0: 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连日来白马河畔的景象，让来往骑行爱好者眼前一亮。十一匹白马昂首扬鬃，迎着阳光奔驰，健硕的身姿掠过泛黄草甸，与骑行队伍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水岸驰骏马、车影逐秋风的诗意画卷。
0: 近日，市园林部门对市区冶金路沿线长势衰弱、老化多病、飞絮严重的柳树进行了集中移除，补植优质国槐，从源头减少飞絮扰民问题，提升道路绿化品质。
1: 10月8号为期16天的铁路中秋国庆双节旅客运输工作落下帷幕，邢台火车站以平安、有序、温馨为目标，全站干部职工坚守岗位，协同发力，累计发送旅客 19.6 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 1.23 万人次。
0: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提出2026到2027学年，全国计划选派11356名教师，其中河北535名，支教以全日制工作形式为受援地提供服务，时间为一年，鼓励延长支教时间或留任工作。
1: 10月8号，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工商联联合发布第二批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典型案例，本批典型案例共10个，聚焦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
0: 以上就是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周五县政委号四和九，明天周六依然是工作日，大家别忘了早安，我小虎。这回得提醒，要不然您看经常有听众朋友让咱背锅，你知道吗？
0: 怎么能呢？
1: 哎呀，这交通广播没有提醒
0: 啊！但是明天不限号哈，朋友们。
1: 不限号，不限号。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您车上那些特别好用的、您特别喜欢的小物件，您增加了什么样的一个装置呢？买了什么样的一个
1: 装置？哈家要引爆了，这是怎么着？你装置都出来了。
0: 我们改我的那个收听节目的方式嘛。
1: 嗯、
0: 我车载调频，我改成那个车机大屏的那种。
1: 嗯，
0: 听着更清晰了。
1: 不能放以前80年代、90年代那种老式的录音机，你爱你们。
0: 其实我觉得那个车载按钮的那种啊，比那个触屏的，
1: 我觉得还
0: 要方便很多呀。
1: 我是比较喜欢这个机械
0: 实体按键的，
1: 对机械的这种，因为我觉得可能是机械的，相较于这个电子的话呢，它更有感觉。
0: 嗯，
1: 而且呢也，
0: 按没按到这个特别的一目了然。
1: 哎，是。嗯，
0: 来看一下道路通行情况，8:10了，很多朋友出行在路上，送孩子的高峰期已经过去
1: 了，
0: 现在是我们上班的高峰期。
1: 来关注目前的全北大街和开元路的交叉口，目前是西向东的方向出现了轻微的压车，不过还可以。钢铁路呢和全南大街的交叉口也是西向东是出现了一段压车，一直到了烟云台这块，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块润田老师已经分享过了，对吧？
0: 有施工，现在西向东就剩下一个车道了，
1: 一个车道，
0: 大家也不能变道，也不能超车，在这儿按序排队通过，然后到了汇泉路之后呢，就正常了。
1: 同样呢，是在钢铁路中心医院门前南北双方向呢，目前是出现了轻微的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还不错哈。
0: 也欢迎大家呢和我们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分享路况留言话题，都有机会获得雀山童真梦幻乐园送上的门票，每人两张，到那之后呢就是免门票啊，但是需要每个人交9.9的保险费。
1: 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老风说到说这个无线充它最实用、
0: 放那儿就可以充电了。大家现在都有这个问题吗？就感觉电池不太够用，不经用了。
1: 买新的吧。1996说到说，哎呀，你这个我们俩没法回答呀，这专业不对口。问到了邢台小学明天补课吗？这应该是
0: 呀，我不是小学家长吗？补课，什么叫补课？明天上课，调休完之后明天上课。我们学校上的是周三的课，补的周三。可能这个调你到底
1: 是
0: 补哪一天，根据学校不同的安排啊。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老师不会通知的吗？
0: 可能他们今天还没有通知，我们是已经接到通知了啊、
1: 嗯、
0: 肯定是正常上课的，因为咱们法定这个节假日调休的话，所有的这个公办学校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机关单位啊，都是按照咱们法定节假日的调休来进行的。
1: 哎，暖，早上好，车上带个无线充还挺好的，以后出门不用带充电器了。然后呢，朋友呢送了一个挂件，下面两个玻璃的小柿子，太阳一晒也特别好看。
0: 这种琉璃制品就是在

0: 阳光下啊，闪闪发光的，不要太大，朋友们啊，这个真的不能太大，太大的反出来的光太强，有可能会妨碍到我们的安全驾驶，有一定的隐患。
1: 所以各位，您车上有什么小设计、小巧思、实用的小物件吗？来聊聊。

0: 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哎，早安，我小虎。今天的象形尾号四和九哈，继续来关注我们的710收到说海南关好难，
0: 海什么？好好说，
1: 海南的海关啊，
0: 好难关。
1: 他那边
0: 来过好难关，从此无难关。
1: 海南的那个海关，
0: 您好，快念留言
1: 啊！好难关那个，就是我说的，做香囊的那个哈，每次过节都去，孩子在那坐的凿的这个可来劲了。那你也没有跟我说他在哪儿了呀？
0: 你不是去过吗？还用问？
1: 我。
0: 就是能手工研磨，然后选自己喜欢的香料，
1: 对对对对对 对,
0: 对，
1: 要不是
0: 还挺有我们邢台特色的。
1: 后来不是搬了吗？你也没跟我说搬哪儿啊？真的是，我以为你知道在哪儿呢。家里放不下了，车上也放，还挺好闻。哎，确实，真是挺好闻。而且它配的那些，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它是可以安眠的，有一些。它是可以舒
0: 缓理气的，
1: 舒缓情绪的，有的一些它也可以是这个，叫
0: 抗过敏的，
1: 叫你防蚊，就是夏天嘛，夏天如果车里边就是防蚊虫的，反正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0: 是的。
1: Mr. 李说到了，说我的车上带了支笔，有什么想记的或者怕什么事忘了，就拿笔来记一下。
0: 我车上也必备一根儿。
1: 记座椅上是吧？
0: 我车上也常放一支笔，记录点什么东西。怎么这个眼神看我？
1: 你也不像是那种人啊。
0: 这样你看，有活动的时候，你主持活动哈，那个流程啊，基本上大差不差，但是总会有一些小小的改动。比如说上台致辞的领导，可能在开场前10分钟啊，他又有变化，又有调整。然后你反正我出门的话，我就自带我那根笔。
1: 哎，正好
0: 走哪拿着，然后走的时候到处，我那笔呢？谁用了？快给我还回来。
1: 哎，像我的话呢，我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只不过呢，我是找别人要笔。
0: 对，
1: 刘鑫带笔没？哎，沈老师带笔没？
0: 哎，你可以拿走我其他的东西，但是你不能拿走我那根笔。就我回来的时候啊，我一定要到处找。我刚那根笔呢？谁见我的笔了？
1: 江水冰凉啊，给我们拍了一张这个照片。车上，哎呀，这是敦煌的飞天吧？
0: 佛小半，他叫佛小半。
1: 啊，他还有名字啊？佛小半，那是敦煌飞天的形象吗？
0: 山西大同特产。
1: 啊，龙门石窟。
0: 那、
1: 那他是
0: 人家是有人家的品牌的、
1: 抱歉我没有买过。
0: 那小手是带着吸铁石能张开，然后一会儿啪就合上了。你没见过那个网上拍那个转场的视频吗？那小手啪合上了，
1: 没有
0: 转场换一个别的那个地点打卡的时候，啪小手又合上了。你没看过？
1: 我还真没有，孤陋寡闻了，抱歉抱歉。 Mr. Red 说到了，说这个小铃铛呢，只要你车身上有大幅的晃动，它就会响，提醒安全驾驶注意影响。
0: 只要你听到小铃铛的声音了，证明车身不稳，证明你的驾驶呢现在是有安全隐患。这个还行哈。
1: 那你这个不应该是跟路况好坏有关系吗？
0: 你路况好的时候，你
1: 他不想。
0: 对，你比如说车速过快呀、或者说你频繁的这个快速变道啊、急转弯啊，这小铃铛也会晃动啊。
1: 比如说咱们在市区的道路不是挺畅通、挺顺畅的吗？也很平稳哈。OK， 不想。然后完了之后，有一些比如说你压一个井盖啊，举个例子啊，压一个井盖上个马路牙子呀，对吧？然后完了之后，就进个小区啊，爬个坡啊，他在噔噔噔噔，不是路况不好。
0: 对呀、那说明他路况不好，这一段就提醒我们要注意了啊，就要减速慢一点，仔细的观察，有必要。
1: 那要把这个小铃铛换成小木鱼的话，是不是每天开车还长功德呢？
0: 就是内心敲的都静下来了。
1: 路况一不好，这小木鱼就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0: 烦躁死了，太麻烦了，
1: 心里面还有点
0: 觉得心烦意乱的呢。
1: 心里面一到路况不好的地儿，默念功德加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
0: 就是说的心头一紧。
1: 哥们儿吧，每天开车盘一会儿，俩闻完核桃。
0: 哦，就这么放在这儿啊？ 就不往下咕噜吗？
1: 哎，你还别说，你这俩文玩喝的，哎，这形还挺好的。
0: 嗯，那等红绿灯的时候盘一会儿。
1: 嗯，
0: 那也不能单手握方向盘呐。
1: 看谁不好好驾驶，拿核桃子肉他。
0: 那他可舍不得。俩小核桃在这坐得稳如泰山的。
1: 哎，真好。
0: 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吧，来聊一聊您车上啊有哪些实用的特别好用的小物件。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为您导航。

0: 备就绪，
1: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实时的路况
0: 准备就绪，
1: 动听的歌曲
0: 准备就绪，
1: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过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晒晒您车上那些实用的又好玩又好看的小物件，让您心头好的啊，它必定有什么用。刚才很多朋友说给我们发了自己车里的挂件啊，
1: 是
0: 小摆件啊，它你说它有多大的用处吗？也不用，没有，但是看上去让人心情舒畅。
1: 我觉得实用性还挺强的。什么
0: 琉璃的那小松树跟暖那两个小柿子有什么用？
1: 还有什么这个腰垫啊、靠枕啊？
0: 飞天小娃娃，你说它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吗？它就是一个装饰品，对吧？但让我们看着就觉得这个车呢被赋予了它的专属意义，这就是我的车。我大街上，我停车场，我放眼望去，我一看我车里的某个小挂件，哎，那个就是我的车，对吧？这有一定的专属性了，就。
1: 怎么着？你挂外边了是吗？大街上一看能看着是你的车。你挂车顶上了，
0: 哎，你就说我车上挂的那个就是那个佛小伴，刚才咱们那个飞天那一款，我那是那个经典款的，经典款的那个。
1: 显摆什么呀？
0: 光咱单位这个停车场里你去转转哈，你少说光我看见的得三五个，还有我没见着的，
1: 哎，都挂外边了是吗？
0: 都挂在最显眼的地方。
1: 不过话且说回来哈，就是这些呢，我觉得它有一定的一个实用的一个价值，比如说其一，能带给自己一个好的一个心情，好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其二呢，它也兼具一些功能性，比如说我们刚刚的这个朋友们跟分享了很多，
0: 就是对于我来说最实用就是那个挂钩，
1: 挂钩，
0: 因为经常买吃的，
1: 是，
0: 就得挂那儿，
1: 也确实方便，确实安全，你不像小虎一样买的一些东西，你没地儿放，你只能要不然放到副驾，要不然
0: 放
1: 到这个
0: 座位上。怎么想的？
1: 要不然放到这个副驾下边的一个脚垫上。然后就得亏我车还稳一点。你真碰见一个人，深一脚刹车，浅一脚油门的，那不是惊喜200？
0: 哎，200能行吗？这全都得换一套，都得换，而且这个味道估计得持续半年。老香了。
1: 来，温暖。给我们发来了这个照片，你看这个车上趴的一个小猫，一个小狗啊，好可爱。收到了，说早上好啊，我这儿就放俩，然后看着这个心情就好呀，你滚啊！
0: 这是什么语音转文字？
1: 你滚！
0: 不可能
1: 啊！最后俩字是语音识别文字啊，不是说你俩的。
0: 怎么旁边坐着谁呢？
1: 谁呢？
0: 我们聊天儿。最后两个新生说的声音太大了。
1: 然后一个窗户，
0: 小猪小兔子，
1: 一个窗户是一个小猫小狗啊，一个是小猪和小兔，
0: 粉粉嫩嫩的，软软萌萌的，真的很难拒绝这种可爱的东西。
1: 我想问一下温暖，就是他们俩是粘上的吗？
0: 应该是吧，会有那种点点胶，就是挺小的啊，就跟小图钉一样，点点胶，然后粘上去，要不然它不得往下掉吗？
1: 我觉得也是，
0: 一刹车不就秃噜下来了？
1: 哎，是，是不是还有一些瓷器的？那瓷器的它也是塑料的，吸不上去是吧？抱歉，
0: 放车门那不合适啊。因为冰箱贴呢。
1: 所以温暖，这个你滚到底是说谁？旁边坐谁啊？
0: 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来留言分享一下啊，来晒晒您车里这些实用的好用的小物件，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的邢台早上好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九点钟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1: 我是小虎，
0: 咱们明天再见，
1: 拜了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秦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日星期五，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30度，最低温12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30度，最低温1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白天西部山区有小雨，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31度，最低温12度。除了11号白天西部山区有小雨，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阴有小雨之外，其他时段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这几天昼夜温差较大，前期呢气温偏高，12号前后有降雨，降雨过后风力增大，气温有所回落，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

0: 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
1: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那关注

0: 干货，儋州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州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欢迎收听今天的城市早报，首先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看未来，咱们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正在加紧施工建设，未来将打造自行车主题的文旅科创载体。另外，河北省五部门联合出台闲置校舍处置利用时方案，邢台各个县域可以依据相关政策盘活公办中小学、幼儿园的闲置校舍以及配套资产，让闲置资源发挥新效用。接下来看楼市的相关消息。今天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栏目房产说法准时开播，本期邀请河北张建律师事务所冯浩洋律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解读贴息与预售相关新政策，节目同步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视频号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房价数据方面，十月邢台新房公示均价7400元每平方米，和上月保持持平。二手房挂牌均价6354元平方米，同比小幅上涨。物业活动方面，月盛服务幸福邻里天喜山植树节第三轮已经开启，那么为业主带来24小时贴心服务与邻里活动。出行提醒，今天周五，行尾号4和9，车牌末尾是字母的，以最后一位数字为准。行驶时间早7点到晚8点，行驶范围为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龙岗大街合围区域，包括这四条道路。新能源绿牌车、公交、出租车以及各类特种车辆是不受限行约束的。来关注便民消息，市区多家大型酒店已经投放共享单车，可供入住旅客免费骑行，后续还会有更多酒店陆续加入投放。那么家长朋友们注意了，10月11号，河北省眼科医院将开展今年最后一场儿童免费窝沟封闭专场，面向湘都区信都区小学2年级学生，给孩子的60尺做窝沟封闭，预防龋齿，符合条件的家庭不要错过。文旅方面，那么邢台依托城市水系持续打造滨水文旅新场景，不断丰富休闲游览点位，升级全程文旅体验。文化演出预告，那么同心岛麻椒音乐节10月16到18号将在邢台开演，多支乐队带来摇滚现场。
1: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2: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3: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2: 一人一卡一身份，

0: 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肖敏。今天是房产说法的时间，邀请到了邢台房地产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委员单位河北张建律师事务所冯浩洋律师来做客直播间。冯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机前手机端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冯律师来做客直播间。那么国庆假期刚过，一大波房地产新政已经落地，这几天我们节目包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啊，也都收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网友的一些提问。大家最关心的是，比方说国家新出台的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到底谁能享受，另外以后买房还能不能预售啊，这个交的定金安全吗，这公积金啊怎么用更划算等等啊，很多问题。今天我们就邀请了咱们本地专业房产律师冯律师来做客直播间，结合咱们最新的一些政策，把大家关心的问题一个一个讲清楚好吗，冯律师。
2: 这期节目很应景，10月1日起国家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呢正式实施，8月底国家还推出了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改革，加上咱们邢台本地公积金税收的一系列优惠，可以说是政策组合拳。我把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梳理成几个板块，结合新政给大家逐条解读。
1: 好的好的。那这两天微信后台收到太多朋友来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国家给买房人贴利息了，到底是不是真的呀？另外就是说我买什么样的房子能享受这个优惠政策呢？而且有一位朋友就举例子说，你看我自己在咱们邢台看中了一套总价130万、面积118平米的首套房，正准备贷款呢，就问看见这个优惠政策之后自己能不能享受贴息呀。冯律师给大家来详细的解读一下。
2: 是真的，而且是真金白银的实惠。2026年9月29日，财政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明确从今年的10月1日起，对符合条件刚需购房家庭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给予财政贴息。政策实施呢是暂定一年，这可以说是中央财政首次针对部分收入相对不高的刚需群体发放购房贷款利息补贴。
1: 是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还说必须满足一些条件呢？
2: 是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的。第一，必须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的首套住房，注意是新发放，存量贷款置换不享受，新房二手房都可以。第二呢，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所购住房总价不超过150万元。另外，冯律师提醒大家一句，使用保障性住房贷款公积金贷款购房的，因为国家已有相应的支持，这次不叠加享受。
1: 一般贴多少啊？
2: 财政大概是按年化1%贴息，单户可享受贴息贷款规模上限是100万元，贴息期限最长5年。以一笔100万元的贷款为例，按目前首套商贷利率水平算，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5年下来累计能帮借款人减少利息支出近50万元，操作也非常省心。办贷款签约时，授权银行代为办理，银行按月自动识别、自动扣减，贴息直接体现在每期的还款里，不用自己跑腿申请。
1: 那刚才这个朋友提的问题，自己买一套，比方说130万，然后118平米，而且首套房，他能享受这次贴息优惠吗？
2: 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如果符合首套认定，这笔贷款是可以享受贴息的。具体能贴多少，办理贷款时向经办的银行确认即可。
1: 好的。那还有朋友问到咱们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自己去年刚贷款买了首套房，还在还贷期间，那这次贴息能不能把自己的这种旧贷款也贴了呢？另外还有朋友问到说，我是先卖了旧房再买新房，那这算首套吗？能享受这次的贴息的优惠吗？
2: 这两个问题问得很有代表性。第一，这次贴息明确针对的是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您名下正在还款的存量贷款不存在贴息范围内，不能把旧贷款置换后套用。如果您确实符合条件，又打算购置新的首套住房，可以就新发生的贷款申请。第二，关于先卖旧再买新，能不能首套，能不能享受贴息，关键要看两点。一是是否符合当地首套住房认定标准。2024年以来，国家已经明确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不再区分首套二套，但首套住房的认定在具体操作中各地仍有细则。比如您卖旧房后家庭名下无房，再贷款购房，通常可以认定为首套。二是如果这套新房同时满足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总价不超过150万元，使用新发放商业贷款这三个硬条件。建议大家在决定换房前，先到经办银行和当地住建公积金部门核实清楚自己的首套认定和贷款条件，再签合同，避免出现以为能贴实际不满足的落差。
1: 那还有一些朋友有点担心，说你看政策真是好政策，但是有点担心啊，说万一银行不给自己办，或者开发商不认这个补贴该怎么办呢？而且还有朋友会问到，那这个补贴会不会很快就会用没了呢？
2: 这个问题请大家放心，这次政策在落实上做了充分安排。第一，覆盖面广，办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所有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贴息业务，购房人在哪家银行贷款就近享受，不存在银行不办的情况。第二呢，资金有保障，政策明确应贴尽贴，执行期间资金总规模不设上限，预算已充分安排，据实结算，不会出现名额抢完了就没有的问题。第三，权益看得见，银行会通过手机短信、 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诉您每期贴息的情况，使借款人心里有数，所以符合条件的家庭放心按正常流程贷款买房即可，贴息会自动到位。
1: 好的好的，也在这儿听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

0: 买套房却连销售员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心里是不是有点打鼓？
1: 别再猜测，房地产实名登记制度让服务全程透明化，从业人员姓名、照片、职业编号一扫便知，身份真实可靠，交易阳光透明，杜绝猫腻。
0: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2: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是房产说法的时间，做客直播间的是邢台房地产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委员单位河北张建律师事务所冯浩洋律师来做客直播间，也是就最近大家关心比较多的几个问题来做解答。那么今年8月2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那微信后台就会有网友问到说，以后买新房还能不能按揭预售呢？那开发商还没盖几层就收全款，买现房是不是更安全呢？冯律师，您给大家解读一下咱们这个新政吧。
4: 是这样的，这份通知可以说是近年来商品房销售制度最重大的一次改革。核心就一句话，预售更严，现房更多，资金更安全。冯律师从三方面给大家讲清楚。第一，预售门槛大幅提高，今后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必须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后才能预售。过去像那种刚打地基就开盘收钱的情况将逐步退出。第二，预售资金全程监管，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所有购房资金必须全部存入住建部门资金监管机构开立的监管账户，开发商不能随意挪用，这笔钱是保障房子能按期建成的定心丸。第三，力推现房销售，从通知施行之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以及已出让但还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同时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也就是说楼还没有盖好就卖房，正在让位于房子建好眼见为实再卖房。各地还配套交房急交证，推动购房人收房时同步拿到不动产权证书。所以网友问买现房是不是更安全，答案是肯定的，现房所建即所得，产权清晰，即买即住，风险更低，这正是国家政策鼓励的方向。
3: 那还有朋友问到说，那以后买新房开发商让交的这种像定金啊、首付，它有没有

0: 不上限，而且如果钱交到个人账户里安全吗？并且还有的朋友说，你看自己以前看楼盘，开发商可能会要求把房款打进公司财务的这种个人银行卡里，现在还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冯律师。
1: 这个问题是很多购房人最容易踩坑的地方，今天务必记牢。第一，关于定金，这次改革明确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各地也都在细化规范，比如北京等城市已经明确购房定金不超过总房价款的1%。总的趋势是定金金额要合理透明，防止开发商利用高额定金套牢购房人。第二，也是最关键的一条，购房资金必须进入监管账户，绝不能进入私人账户。按照国家新政，首付款、贷款等购房款要全部存入住房资金监管机构开立的监管账户。如果有人让您把房款转入开发企业的一般账户、法人或员工个人账户，或者现金交付，打入所谓的第三方代收账户，一律拒绝。资金一旦没进监管账户，就不受制度保护，极有可能被挪用，导致项目停工、烂尾、血汗钱打了水漂。
0: 是。
1: 第三，大家签合同要认准网签备案。缴纳购房款时，一定要签订住建部门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办理网签备案，购房合同编号都能在官方平台上查到。凡是让你先交钱后签合同的，都必须提高警惕。
0: 对，
1: 这是我们反复强调，也是购房者必须守住的三条底线。
0: 没错，没错，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了。那另外还有朋友问到说，说自己去年买的那套期房楼盘啊，到现在还没封顶，那开发商会不会趁机涨价，或者就烂尾了呢？新政策对于我这种已经买期房的人，到底有没有保障？而且还有的朋友比较关心说，交房及交证是不是咱们所有小区都能实现的，冯律师。
1: 这位网友的顾虑很实在，对于已经购买期房的购房者，新政同样给您上了安全锁。一是对您的首付款、贷款同样受预售资金监管保护，只要房子没交付，监管账户里的钱就是保障项目完工的专项资金。二是金融监管局同步优化了开放贷款管理，实行项目制封闭管理，与白名单衔接，支持项目加快建设交付，从源头减少烂尾风险。当然，如果开发商确实出现逾期交付、停工等问题，您有权依据合同追究其违约责任，必要时可以解除合同、追回房款，涉及预售资金被挪用的，还可以向住建部门反映。至于交房及交证，这是国家推动的改革方向，各地在逐步扩大实施范围，不是说所有的小区立竿见影都能实现，而是新政策要求推动商品住房交付时，购房人能同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今后新建的项目会越来越多的实现交房及拿证，购房前可以主动询问开发商该项目是否实行交房及交证，把这一点写进合同条款更有保障。
0: 是的，是的，在这儿也听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或者是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来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与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呢是房产说法的时间，做客直播间的是邢台房地产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委员单位河北张建律师事务所的冯浩洋律师。那还有一个问题，冯律师，大家比较关心，就是说关注咱们的这种税收的优惠，因为有朋友就问到说，现在买房交期契税怎么算呢？像我卖了旧房子再买新房子，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退税优惠？您给大家解读一下。
2: 税收这块同样是实打实的利好。
1: 嗯，
2: 先说契税，按照邢台的现行政策，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面积在140平方米及以下的，契税减按1%征收。
1: 嗯，
2: 面积在140平方米以上的，减按1.5%。征收。购买家庭第二套住房，面积140平米及以下，同样按减按1%征收。也就是说，刚需和改善型购房的契税负担已大幅下降。再说卖旧买新退税，根据延续实施的换购住房个税政策，从2026年1月1日起到2027年12月31日止，对于出售自有住房后，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可以退还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者等于旧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小于的按比例退还。这个政策对于改善型换房家庭特别友好。卖一买一，能省下不小一笔钱。
1: 是的是的。那在节目最后啊，冯律师跟大家做出咱们今天节目的一个小总结吧，也算是给大家一定要提个醒，平时大家在买房换房过程当中都可以用到，而且能够注意到，对吧？
2: 是的是的。冯律师把今天的核心啊提醒浓缩成三句话啊，一共大家参考。第一呢，首套刚需买中小户型，从2026年10月1日起就可以享有贷款贴息，能省近50000的利息，别错过。第二呢，买房资金一定要进监管账户，合同必须网签备案。预售楼盘认准封顶。第三，用好公积金、低息贷款、商转公、装修物业费提取和契税退税。把能省下来的钱都省下来。大家买房前多做功课，要把钱花在刀刃上。
1: 是的是的。非常感谢今天冯律师结合咱们新政，把一些购房的贷款贴息呀，还有咱们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而且和咱们的邢台的公积金包括税收优惠都讲的真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也是跟大家一直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进行提问的这位朋友们做了一次答疑解惑啊。当然了，大家有任何问题还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来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之后都会把大家这些问题啊及时的能够记下来，然后每一期比方说我们的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咱们律师朋友来做客的时候，就跟大家来进行统一的这种咨询，然后这些节目的嘉宾也跟大家来做出统一的这种回答。听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保持留言互动，一种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或者是我们交通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
3: 哎，这是我的光时刻，准备好了没？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大家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啦。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5: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这段旋律来自熊天平《渔人码头》，不知道唱的是不是淡水的渔人码头。时光是码头，它收留我停泊，满载的渔火，原来是你我拥抱的失落。这种感觉却是像极了淡水，浪漫中带着一丝淡淡的伤感，因为这里的绚烂暮色，也因为那座情人桥，引得无数情侣来到这里，手牵着手许下誓言，凝固在码头的悠悠时光中。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张惠妹《我最亲爱的》，这是一首回忆过去的歌。阿妹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还特地打给她的前男友，问他最近还好吗？在外面生命中有太多分离，一旦分开，联络也断了。这首歌想表达的是问候另一个还好不好。此刻的你，听歌的你还好吗？继续回来流行与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哥，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

0: 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2: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1: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2: 流行也经典，
1: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温30度，最低温12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见多云的天气，最高温30度，最低温13度。未来一周，除了11号白天西部山区有小雨，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阴有小雨之外，其他时段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也是提醒大家，这几天昼夜温差比较大，前期呢气温偏高，12号前后有降雨，降雨过后风力增大，气温会有所回落，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
1: 来自蔡健雅红色高跟鞋，红色因为颜色十分显眼抢眼，所以一般女孩子在选择的时候通常会犹豫，这么高调的颜色是不是平时穿出来的机会不多，或搭配起来会不会很难。其实在这个充满个性的时代，还有什么是我们不敢试的呢？况且红色高跟鞋十分百搭，想要什么风格只要花一点小心思就能够实现。红色的高跟鞋其实与其他颜色没有太大的区别，只要知道自己的风格想法，随意穿搭都是美的。大胆尝试红色会带给我们新鲜感，相信只要有想法就去尝试，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造型师，穿衣服穿鞋如此，做人也是一样的吧。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也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听过伤痕吗？记得那样的情歌带给自己的震撼吗？林忆莲给了我小女初长成时懵懂的记忆，她告诉我很多似懂非懂的道理，让我一直

都记得，女人也要勇敢，要爱自己才不至于带给自己伤痕。爱确实会带来伤痕，只是伤疤总会有好的一天，在回忆时一笑而过就好。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因为仁泽区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施工单位需对 S240 线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呢持续到10月3号。省道 S22 邢台至丰丰公路30公里至31公里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进行施工，会采取一个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的措施，时间呢持续到10月30号。那么清河县 S282 线206公里840米处也会进行一个智超非现场检测点建设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持续到12月12号，请过往车辆注意交通安全。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0: 警察，
1: 有电子警察，
0: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为您导航。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业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30度，最低温12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30度，最低温13度。那么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白天的时候西部山区有小雨，最高温31度，最低温12度。本周除了11号白天西部山区有小雨，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阴有小雨之外，其他时段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也是提醒大家，未来几天昼夜温差较大，前期呢气温偏高，12号前后有降雨，降雨过后风力增大，气温会有所回落，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

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2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 H2O 可否

没有你的天气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掩盖了这座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睡着的

0: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北京时间的12:02，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午间这一时段和我们继续来锁定调频。各位午间在路上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在午间为您播出的917悦动听。各位上午好，我是珊珊。那这一时段呢，我们要让耳朵啊来吃饱饭。那音乐和我们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当然我们也希望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让我们一起来放松一下。那今天我们第一首歌曲呢，来一首开胃的歌哈，来自于周杰伦的《稻香》。稻香的前奏一响起，就是夏天的味道。虽然现在夏天呢，在离我们慢慢远去，我们的秋天也已经到来了。那我们再来和大家一起听这首《稻香》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在今年夏天，发生过什么样有趣的事情呢？或者是让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也不要着急，跟着节奏慢慢来。

欢迎回来，这里是九一七悦动听，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刚刚这首歌曲的旋律一响起来，是不是有点想摇下车窗的冲动呢？那不要着急，下面一首歌曲稍微的收一收。那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徐佳莹的《失落沙洲》，特别适合在午后那些不太赶时间的时刻去听。如果说这一时段你正好一个人坐在车里，一个人在开车，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声音可以稍微的放大一点了。

好的，刚刚我们和大家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徐佳莹《失落沙洲》。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的时间要和各位一起来看一看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现在来看市区的整体路况呢，还是比较顺畅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他路段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大家可以有序的正常通过。在这一时段呢，我们和大家继续听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这首歌曲的发行真的有些年头了，但是每次听呢都会觉得非常的暖，午后的阳光有的时候照在身上也是暖暖的，当然有人陪着当然很好，没人陪的话有音乐也是可以的。那这个时候这首歌曲送给正在路上出行的你。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九一七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欢迎回来，这里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917悦动听，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那刚刚呢，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说想在午间来一首能提神的歌哈，没有问题，马上为您安排。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五月天的《倔强》。如果说你下午还有一堆活等着哈，或者是一会儿要跑一趟长途，那希望呢这首歌曲可以给你加点油，我们可以把声音调大一点。当然，如果说在路上出行的话，我们的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五月天，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午间的时间过得真的还是挺快的，时间已经过了一大半了。那下一首歌曲呢，来自于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这首歌曲适合那些不太爱说话的人，适合话到嘴边又咽回去的人，也适合每一个觉得自己普普通通但还是在非常认真往前走的每一位。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哎，你知道吗？今天我看了一个消息，真的把我给看愣了。我今天呢看书，看到一个知识是什么呢？在俄罗斯呢，有一个叫做乌德族，就是一种特别古朴而独特的烹饪方式，叫做咀嚼搅拌。啥叫咀嚼搅拌呢？我看完之后啊，把我恶心坏了。就是在烹饪的时候，一个妇女负责用嘴嚼鱼，另外一个妇女负责用嘴嚼鲜果，然后两个人呢就把嚼烂的食物一块吐到那个碗里，再加上海豹油混合起来成为一道美食。而这种烹饪方式，人家只接待贵宾。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画面让我想到了我小时候我妈给我喂饭，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烹饪方式让我觉得毫无食欲。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欢迎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云淡风轻，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相亲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个初中毕业的，又矮又穷，但是特别有钱的暴发户。然后我就想呢，这个见面到底能给我带来点啥呢？人家见我的原因，人家想找一个大学毕业的漂亮的女生改善一下基因，然后对我特别满意，说了一个月给我3万当零花钱。龙哥，在参加这次相亲之前我就寻思哈，我自己累死累活，我一个月也就最多赚8000，这工资我完全能接受她所有的缺点呀。于是我就跟她见了两次面，见了两次面之后我就感觉我无比需要我的工作。其实我一个月要8000就够了，3000我可能花不完。我突然感觉我这个8000块钱的工作比30000块钱有性价比多了。相亲之前30000我愿意，相亲之后8000我够花了。所以你现在知道为啥了吧？这个哥们儿一个月给你30000都没人敢去。素装留言说，龙哥，我去我男朋友家前一天呢，他爸妈呢就把家里啊狗吃饭的碗全都给刷干净了。因为啊我到那天我就问，哎，我说，哎，你家狗咋不吃饭呢？男朋友说，刷干净碗了，他已经不认识哪个是大碗了。狗子平静的生活突然发现了质的变化。慧慧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的门诊来了一个年轻妈妈，抱着女儿来打疫苗了。女儿就天真的问妈妈，我们来干嘛呢？妈妈，妈妈说话了，打针呢。妈妈干嘛要打针呢？真又没有做错什么，干嘛要打他呢？10分钟之后，女儿出来了，开始咆哮：“妈妈，这不是打针，这是针打我！妈妈，你骗我，不是打针，是针打我！”总之，不管谁打谁吧，是打上了。心若向阳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一次聚会呢，闺蜜说她结婚了，而且还是闪婚。她老公吧又有钱又长得帅，而且对她还很好，还是家族企业老板。但美中不足哈，就是因为她说了闺蜜跟她死去的那个白月光长得是一样一样的，只是哈当她死去的白月光的替身爱上了而已。于是身为朋友们啊都纷纷劝她呀，那她就把你当成了别人，你赶紧离婚吧。然后我就摆摆手，我说你千万别离婚哈，如果换成是我，逢年过节的我都得去给那个白月光磕一个。有这种幸运的事还不赶紧抓住。石道河留言说，龙哥，那天呢地铁上一个小姐姐说自己穿高跟鞋太累了，旁边呢是她男朋友，二话不说就把自己的 AJ 脱下来了，直接换在了那个小姐姐的脚上。龙哥，妈呀，我是第一次近距离的感觉到了爱情的酸臭味儿，那男的的鞋是真酸臭啊。上书有皮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上大学的时候呢，我爸是非常反对我谈恋爱的。有一次呢他来学校看我，下午呢说陪我去逛街买点衣服啥的，谁知道在那个服装店我就碰到了暗恋我一直暗恋很久的学长。我就偷瞄了他一眼，我发现哈 那学长啊，他竟然也在偷偷的看我。哎呀，我俩就这样眉来眼去的，看得我俩都不好意思了。结果好巧不巧，被我爸察觉到了。突然我爸哈一把就给我搂在怀里了，宝贝儿啊，我难得瞒着媳妇儿来看你，你想买啥跟我说哈。完了，你爸硬生生的斩断了你的姻缘。阿香的留言，龙哥，今年呢，我真的是做了一件特别尴尬的事儿。就我发现往年回家哈，其实景物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但没想到今年我回家一下火车，妈呀，直接变得我都认不出来了。我当时我就感叹呢，我说现在的城镇化进程真不是吹的呀。然后我就走了两步，仔细一看，我下错站了。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超级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Cherry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过年回家你在家里面最大的作用是什么？我过年回家的作用是让我的亲戚过过嘴瘾，让我的爹妈没有面子。所以以后啊，我想过了，过年回家我拒绝精神内耗，我直接在家里发飙。所以大家想想，同样是回家，别人叫做衣锦还乡，我叫穷归故里。真的，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哈，就是每个人回家得意洋洋的，就是别人都衣锦还乡了，就我穷归故里。ZWY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就是你是如何变成职场上的老油子的？上班有三个阶段，入门阶段，我祈祷哈，我身边那些有病的远离我。到进阶阶段呢，就是我主动远离那些精神不稳定的人。到出师阶段，我就是情绪不稳定，我怎么了？你能把我怎么样？所以我现在慢慢发现，在职场上啊，我从质疑、理解、成为，最后超越。硕果累累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讨厌一个人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如果我讨厌一个人的表现的太明显了，我只要听到他说话我就想翻白眼。小淑华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身上都有哪些美好的品质？我身上呢，我总结了一下，有六大美德，大家听听啊。第一，是我虚心请教，哎，老师，领导，那咋办呢？第二，我实话实说，领导，我真不会。第三，谦让，哎，小军，那你来吧了。然后还有一点是我尊重别人的意见，那领导，那你说呢？还有一点美德，就是我非常的独立，别管我。最后一点就是我特别学会尊重，走开。还有就是我有问必答，我也不知道啊。永恒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撒的最大的谎是什么？你还没总结出来吗？中国人四大谎言：第一，重金求子；第二，旺铺转让；第三，高价回收；第四，真的分了。 还有找工作的时候高薪诚聘。当然最后一个真的分了，我想对所有朋友们说一句鸡汤点的话啊，就如果你的眼泪真的被忽视，也就是说你再怎么哭闹对方都无动于衷，我觉得这段关系该结束了。好了，下一个留言继续来分享。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全红，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你是如何面对网络上那些骂你的人的。上网的时候啊，如果我真的遇到一个让我特别恶心的陌生人，朋友们千万不要去对骂，千万不要去骂他，因为一旦骂他就等于建立了链接。咱老话怎么说呢，如果你们对骂了就染上了晦气。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2682，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请问什么是应该有的婚姻状态？其实在大龙心里，我觉得难道不应该是因为喜欢对方才会结婚的吗？如果你是为了结婚而寻找对象的话，那就是本末倒置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有的婚姻就是我喜欢上了对方，想跟他一起走下去，这就是美好的婚姻状态。小美满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人应该好好的生活？今天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知乎上看到的这个问题，就是知乎上曾经有一个特别直击灵魂的拷问，就假如40年之后，你送了父母最后一程，然后你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你再没有至亲之人，你也没有结婚，你是一个人，你会怎么办？你会干嘛？然后有一个人的回答特别让我破防，我今天特别想分享给大家。他说是这样的，他说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那我会在活着的时候好好的活，如果我真的有一天嘎了，我就会去见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会接我的，他们接我的时候应该就像

0: 小学接我放学那样。所以看完了之后，我真的内心当中特别特别的感动。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为了好好的死，我们现在要好好的活。所以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在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的这个结尾突然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伤感，但是我想提醒所有在听大龙节目的朋友们，就是当至亲在身边的时候，还是要好好的陪伴他们，把这种爱好好的感受一下。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想好好死，是为了我们应该好好的活。好了，换一个情绪吧，咱们说说新闻。下面的时间大龙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跟大家说，大家有没有想过赶紧减减重呢？你看人家有一个地方人家关心回应了啊，只要你减一斤的赘肉，你能换一斤的牛肉。这是来自潇湘晨报的消息。近日啊，这个江苏省的无锡市啊，一个街道发起了一项健康减重挑战赛，可以用赘肉换牛肉，凡是参加活动的人员都可以以赘肉换取牛肉。减重一斤的赘肉换一斤的牛肉，或者是三斤的牛骨；减重两斤赘肉换一斤的牛尾巴；减重三斤的赘肉换一斤的牛内脏，包括百叶等等；减重四斤的换一斤的牛舌，多得多减多得。每人封顶是20斤的赘肉，而且是提倡适度减肥。那么根据在职的这个所有的工作人员说哈，这个我们所有的社区里面的朋友们都可以参加。那报名条件呢，首先是 BMI 一定是大于23的，那么女性的腰围呢是大于80厘米的，男性的腰围呢是大于90厘米的微胖人群。结果呢，这个招募令一出，也引来了网友们的一片赞叹声。哎呀妈呀，我损失了几十斤的牛肉，错过了一个亿啊。哎，我现在搬到这个社区还来得及吗？希望全市推广。工作人员表示啊，很多人已经报名参加了这个活动，现在人数已经超千了。随风

0: 朋友们，无锡这个街道办是不是脑子开过光啊？用一斤赘肉换一斤牛肉，好家伙，这是把人体直接当成了肉类期货交易所了。你减掉的那不是脂肪，那是活体牛肉储备呀，朋友们。你流汗不是运动，那是在给自己存肉票。所以我觉得下次他就可以推出一个全牛宴分期付款计划，减五斤送牛头，减十斤牵头牛直接回家。朋友们，咱们再来看看人家的报名条件 ，BMI 大于23，女性的腰围大于80厘米。好家伙，这门槛低的，跟拍微胖超市似的。那全街道的人瞬间就成为了潜在的牛肉供应商。有大学生甚至主动求职只为了参赛，这哪是找工作呀，这就是冲着入职，就是入股啊。现在搬家还来得及吗？要我说，这个活动就应该全国推广，名字就叫做国家体重管理3年行动牛肉回购版。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可以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训线两个字，让大家看看啊大龙出去玩的视频。训线，哎呀，小城又便宜又好玩，干嘛不去一下呢？大家回复训线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说一个要引起注意的新闻。39岁的女网红去世前一直喊要打120，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这是来自封面。

新闻的消息。王炸姐在直播试衣服的时候，突然就感觉自己的头痛和颈部剧烈的疼痛，随后就出现了站立不稳、肢体无力的症状。她多次呼喊同伴赶紧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尝试自救，但是从发病到失去意识，仅仅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因为病情迅速，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医生提示，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会引发脑溢血，其中脑干出血最为凶险，也致死率最高，所以朋友们还是要注意健康。你说我

让大龙说一句，我觉得这已经不是意外了，这叫长期过劳。熬夜硬扛是必然爆发的，人前光鲜带货，人后拿命换钱，把透支当常态，流量再高，高不过一条命。所以朋友们，别让努力变成赌命，赚钱要紧，但是命更值钱。健康从来不是可选项，这个世界上最亏的买卖就是用健康换一切。脑溢血和脑梗不同，最佳的抢救时间就是出现在那个血点和出血量不同大小的差异上，所以很多时候不存在所谓的错过最佳时间。最佳治疗时间那就是预防，严格控制自己的血压血糖。直播是很累的，随时全神贯注，随时情绪饱满，和自己的粉丝互动说话控场，并且大部分不赚钱，能赚个工资已经不错了。所以很多的朋友们，当我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我都特别想对大家说一句话，有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要甘于平凡的生活，好好活着，咱卷不过咱还熬不过吗？哎呀，身体真的很重要，朋友们，尤其是到了大龙越来越老的这个年纪，我越来越有这样的感受，把我今天的感受送给大家。好了，最后的时间咱们来听大龙的心灵神汤。关系不是很熟的份上，在别人没有主动求助你的时候啊，永远不要主动提出意见或者建议，因为这样真的很讨人厌。那些仗着自己是邻居或者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抱着好心的名义嘘寒问暖，乃至提供廉价的关心，那提供的是真的关心呢？大部分情况下也只是闲得无聊而已。而现在的人科技飞速发展，信息密度过高，我们早已过了那个需要靠插手别人生活来刷存在感的年代了。我记得王立群老师在百家讲坛上说过这样一句话，真正聪明的人既不失言又不失人，因为他们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边界，很多话一旦出口就说错了，就永远没有再改的机会，很多事儿一旦做就过分了，就再也没有复合的契机。人和人之间的交往莫过于少插手别人的事儿，少说影响对方的话。成年人最大的自律就在于随时管住自己想要表达的欲望。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0: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5: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4: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6: 嘿，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欢迎收听。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让好听的音乐陪你同行。接下来来听夏小虎的《是年》。
7: 风里飘雪的花，在记忆之中发芽。

时间似流水，催促我们长大。忽然想到今年回家过年的时候，我亲戚他们已经开始八卦我的单身问题，周围的小伙伴也是一个接着一个的结婚生子，突然就觉得自己是大人了，也开始不再排斥别人叫我阿姨。 SHE 演唱的《你曾是少年》中说，许多年前你曾是一个朴素的少年，爱上一个人就不怕付出自己一生。

0: 相信爱会永恒，相信每个陌生人，相信你会成为想要成为的人。让我们永远热泪盈眶，永远饱满热情，因为我们都是向阳花。来听 SHE 的《你曾是少年》，以及谢天笑的《向阳花》。
1: 有些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0: 您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0: 嘿，你好，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去吧，去到你想去的远方。佳丽在这里温馨提示，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和周边的行人。那么接下来来听王泽、杨莹、乔源、唐景琏演唱的《心愿》。

心愿又叫做曾经的那些，是1994年王泽作词作曲，1996年夏天由王泽、杨莹、乔源、唐景莲演唱的校园风歌曲，简简单单却很温暖。这首歌你第一次听到是什么时候呢？我第一次听到是我堂姐班里要合唱这首歌，当时我们俩总是一起玩嘛，于是就听到她哼了这首歌，还使劲给我安利了一波。接下来的这一首歌也是她后来给我安利的，叫《夜空中最亮的星》。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毛宁说她觉得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坦诚，事实本身在于是否主观愿意相信。如果爱一个人，有时候哪怕感觉到对方在说谎，还是会去相信。这个观点被写进了歌里，所以就唱出了那一句，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时间会让伤痕抚平，曾经的老死不相往来，到了生命终结的时刻，你真的还恨他吗？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这一首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有时候我们就是想太多，特别容易活得不痛快。人生只此一次嘛，也许是被我妈影响到，我觉得人生确实应该潇洒一点才好。来听这一首我妈妈最喜欢的歌，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3: 嗨，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为大家搜寻和整理的歌单叫做《走吧，去到你想去的远方》，希望这份歌单可以陪伴着你一路顺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

0: 扰到他。
1: 我很喜欢听老歌，因为声声入耳，如同明月照耀大地，温和又给人指引方向。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算不上很老的歌，但是却缓缓地流进了我们的心扉当中。如果你有听过他的其他的歌，你会发现他这首歌依旧延续了他之前的音乐风格，波澜不惊的声线缓缓地讲述生活中的美好，甚至于中间有一段还有点李健一般的味道。平凡人的一天也有很多美好的地方，这首歌是我朋友推荐给我看的，没错，是看，因为他的这首歌 MV 还挺动人的。我爸妈经常跟我说，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把简单的事情做好就不简单。平凡又怎样，还是有梦想，即使前路不那么简单，也要笑看风云。反正不管怎么样，日子都要一天一天的过嘛。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黎瑞恩的《一人有一个梦想》，以及郑少秋《笑看风云》。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飞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5: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9: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行驶在路上，让好音乐陪你一路同行。今天佳丽为你搜寻到的音乐主题是走吧，去你想去的远方。此时此刻在路上，让我们一起来听李克勤的《红日》。

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成龙和苏慧伦的这一首《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充满了温情。这一首歌可以唱给任何你很想感谢的人，爱人、友人、亲人、师长都可以。生命本来就是一个个体的事情，却因为他们在，所以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美好，是他们陪伴着我们度过每一天，而让生命变得不同。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成龙、苏慧伦《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游戏人间》，但这首《游戏人间》并不是郑智化的那一首，而是童安格的《游戏人间》。这首歌同样也是一首老歌，饱含着对生活洒脱大胆的态度在，但却完全是两首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童安格的《游戏人间》。

你，嘴边轻带笑微微，对你说声一生都想你。友情全没顾忌，令世间变开心地，一切呼吸都只为你。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

0: 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9: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8: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0: 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去吧，去到你想去的远方。你有非常想要去做的事情，或者是实现的理想吗？那么今天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来听屠洪刚的《精忠报国》。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追梦人，也许你说你没有梦想，其实我觉得不是的。谁说梦想一定高远且不切实际呢？梦想可以是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机会，或者是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去看一场演唱会，或者是去哪里看一看。就是因为有一个个小小的梦想，生活才有闯劲儿。来听凤飞飞的《追梦人》。

三十岁，对于大众来说算得上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尤其是女孩。三十岁没有结婚，大家就会说是剩女；三十岁没有生孩子，大家就会议论纷纷。其实新时代的女性，三十岁是一个很美好的年华，事业小成，有自己的资本去做喜欢的事情。赵磊是一个很细腻的人，他写下了一首《三十岁的女人》，后来谭维维演唱了这首歌作为电影《胜者为王》的宣传曲。其实三十岁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让我们一起来听赵磊的《三十岁的女人》。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 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在去哪里的路上？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这一时段，佳丽为你搜寻和整理到的歌单叫做《走吧，去你想去的远方》。听来这个歌单应该是走励志一点的风格，但其实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啊，不只是在于理想这一件事情上。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黄格选的《春水流》。

没错了，爱情有时候也需要我们说走就走的态度，就像今天我为歌单定的主题一样，有时候就是要走吧，去到你想去的远方。有些时候就是要做自己，很多事情不要太过强求，爱就爱了，不爱就拉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陈琳的爱就爱了，以及伍佰的突然的自我。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嗯。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9: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1: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行走在路上，佳丽要在这里温馨提示，一定要注意安全，文明行车，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今天的主题是走吧，去你想去的远方，来听 Beyond 的海阔天空。

原来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Beyond 的海阔天空是我们心中的经典。1993年， Beyond 从日本返回香港，在 Beyond 成立十周年之际，黄家驹写下了海阔天空。这首歌承载着黄家驹内心深处对香港乐团的挣扎与失望，但他同时也在歌中说道，哪怕有一天会跌倒，仍然自由自我，永远高唱我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陈淑桦的《梦醒时分》，钟镇涛《让一切随风》。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李艺林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4: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3: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5: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走吧，去你想去的远方。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高胜美的《青青河边草》，以及张宇的《雨一直下》。

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歌单就叫做走吧，去你想去的远方。忙碌的工作当中，立下一个小小的目标，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每一次完成一项任务的时候，就会觉得非常的幸福。而在感情里，所谓的远方，其实就是可以不把爱情当作一切。爱人的时候要大胆，就好像从来没有受过伤一样，该放手的时候就洒脱一些，给自己自由。无论如何，家里都希望你能够活得开心快乐。最后一首歌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来自棉花糖的陪你到世界的终结。也欢迎明天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人生其实很短，趁着那个爱的人还在身边，趁着父母还没有完全老去，去争取你想要的东西，去远方看最美的风景。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们下期再见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正在听什么歌？
1: 去哪儿旅行呢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arriving at station. 你这在哪儿学的呀？
0: 来来来，这里给你最好的答案。
2: Top 40音乐朋友圈。
1: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继续打开这一时段的音乐朋友圈。我是一飞，
3: 各位好，我是黄正。
1: 你看我
3: 啊，我看你干嘛？你又不好看。
1: 你没有发现我的变化吗？
3: 你是化妆了今天，还是长高了？
1: 我跟你说啊，你真的就不应该有女朋友。
3: 不好意思，可是我有哎，太开心了。
1: 你今天就会分手，
3: 哎呀，
1: 因为你都不会哄女孩子开心。
3: 那你听到什么话会可以变开心呢？
1: 就别人对我说，一飞啊，你瘦啦。
3: 你看着我，一飞，我觉得这两天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讲，你又胖了。说真的啊，这两天健身的话有效果，
1: 有
3: 啊，脸确实看起来瘦了。
1: 我的脸本来就瘦，我的脸本来就小，谢谢。
3: 那你的腿也细了呢。
1: 我谢谢你啊。
3: 哎，
1: 今天不如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哈，
3: 来聊一聊一飞到底瘦了没有，是吗？
1: 今天到底聊什么？
3: 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聊一聊，有没有一句话可以让你瞬间开心？
1: 来对我说，
3: 一飞你瘦了，
1: 谢谢你。
3: 是不是真的很开心？
1: 在一首歌曲里面燃烧一下自己的卡路里吧，火箭少女101卡路里。

0: 这是来自于火箭少女101所带来的这首《卡路里》嗯、我一直有一个问题特别好奇，想问一下黄正，
1: 你说
0: 为什么全频率的人都行动起来去燃烧卡路里了，为什么你就不去？你对自己的身材就那么的完美的、嗯、
1: 没有，我的意思是我的脂肪太厚了，一时半会儿也减不下来
0: 所以要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去刷。
1: 是啊，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就是有没有一句话可以让你算变得瞬间开心。
0: 所以我刚刚是故意的让你开心一下、
1: 嗯、对，
0: 你一般听到哪句话会很开心，你有哪句话很开心？
1: 嗯，就是
0: 让我来猜猜看。
1: 你先猜，
0: 会不会有人比如说你的另一半对你来个
1: 嗯，我爱你是吗？
0: 我觉得这个有点太俗了吧，现在人家都是说算了我不对你说了，对你说不出来哎，还有一句你是不是喜欢很比如说支付宝到账100万元
1: 是吧？这假的太假了，他的倒不如支付宝到账10元，这个还可以
0: 还可以小小的开心一下今天中午的午饭有了是吧？
1: 是。
0: 嗯，我看到新闻在说啊，异地恋男朋友跟我说
1: 明
0: 天
1: 见。哎哇，这个真的是好激动的。
0: 你激动个什么呀，你的女朋友不就在你的身旁天天见吗、
1: 啊、没有，我的男朋友是异地恋吗我来看到王姑娘她说、我妈妈会说啊，你爸爸的病啊已经好得很多了，这是一件让自己非常开心的事情、
0: 对，还有这个 ZDD 说对方请求添加你为朋友。
1: ZDD 你是张多多吗
0: 不是，关键是对方就是把你拉黑了然后又把你加回来、所以你很开心吗？
1: 不一定啊，说不定是两个人从来没有加过这个微信、
0: 就是已经暗恋很久、然后突然终于有了微信对吧？
1: 对，就比如说突然之间有一个人想要我的微信的话，我就可以同意一下。
0: 那你想的有点多可能并没有人想要
1: 对，可能想多了啊。
0: 还看到春夏，春夏跟我一样、春夏就说你瘦了
1: 啊，真的吗？
0: 这句话特别喜欢听。
1: 第二周他还提到喜欢的人说我想你了，就我觉得这样的一句话也是特别让人开心的。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0: 音乐朋友圈，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有没有哪一句话让你听了之后很开心？
1: 对，此时此刻的一菲根本不想让我说话，因为话筒都没给我推。你这个人真的是，
0: 好像感觉直播间只有我一人。
1: 哎呀，你瘦了，一菲。
0: 谢谢你，
1: 你真的瘦了。
0: 我跟你说，说话的艺术就表明了你的情商的高与低。
1: 是啊，
0: 就只要你会说话，就证明你的情商很高。
1: 嗯，
0: 就有的时候大家都会说一句话，就是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给你翻，
1: 就可能真的是因为一句话，
0: 嗯，
1: 友谊的小船就翻了啊。
0: 对，你比如说哈，有的时候你回到家，比如说自己家的这个孩子参加了一个校级的比赛，比如说演讲比赛吧，得
1: 了
0: 个三等奖。
1: 三等奖，
0: 他孩子其实特别希望得到父母的鼓励，
1: 是
0: 孩子觉得三等奖已经很好了呀。
1: 嗯，
0: 我还有一些人连优秀奖都不是，还有一些人可能都没有迈进这个比赛，对不对？
1: 嗯，
0: 我能得个三等奖已经很好了。结果父母通常都会说什么呢？
1: 嗯嗯，继续努力吧。
0: 怎么才得三等奖？谁家的孩子都拿了一等奖，说明你还不够努力
1: 呀。
0: 所以通常这样的画面会经常出现在家里面。
1: 嗯，
0: 我们也想跟大家来分析一下，真的是应该说话的时候呢，讲究一点点的艺术，这也是证明你情商高的一点存在。
1: 特别是你的同事刚买了一件新衣服，问你，哎呀，这个好看吗？嗯，一般吧。
0: 我跟你说，明天你们两个就微信互相拉黑。
1: 对，再也不用见面了。
0: 对，而且啊，其实包括家里面双方，就是夫妻之间说话的话呢，其实别看就是觉得是再熟悉不过的人了，但如果你通常回家的时候会对你的另一半多一点赞美、
1: 夸奖、
0: 夸奖，
1: 嗯，
0: 可能你这一整天或者是你近段时间
1: 会过得顺风顺水，真的是，就连零花钱都会多了那么一毛两毛的呢。
0: 因为有的时候说话的艺术真的会影响到很多很多。
1: 嗯，
0: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为大家来分享。你比如说，你和孩子之间，
1: 嗯，
0: 你一定要用心的去了解孩子的真实想法，
1: 是，
0: 不要总是拿别人家的孩子给自己家的孩子来做对比。
1: 哎，
0: 你想想看，我们小的时候
1: 真的很烦。
0: 我们的父母如果老拿我们自己和别人家的孩子，
1: 嗯，
0: 那你内心是什么感觉呢？或者
1: 也是很烦，
0: 或者同样，
1: 啊，
0: 就是到现在。很多人到了一个催婚的年纪，
1: 嗯，
0: 然后总是说你看人家别
1: 人
0: 家的孩子
1: 孙子都有了
0: 你再你还不结婚吗？
1: 哎，
0: 所以有的时候就应该真的我们作为父母啊，也要用心去了解孩子最真实的想法。
1: 对，
0: 不要总是让他和别人来做比较。
1: 嗯，有的时候啊，父母可能太优秀，像我这样的话，我可能就我儿子得一个什么二等奖三等奖，我就会跟他说，想你老爹当年可都是门门一等奖，门门一百分。
0: 有的时候很多比赛也会设置一些最佳人气奖，
1: 是啊，
0: 而这样的超值福利，其实我觉得也都是源于父母对于孩子包括全家人对于他的一些支持。
1: 嗯，
0: 我特别喜欢徐歌阳唱的这首《追梦赤子心》。
1: 那么下面我们来听到徐歌阳《追梦赤子心》。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0: 哎，中午吃点什么呢？
1: 最近在听什么歌？
0: 去哪儿旅行呢？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arriving at station. 你这在哪儿学的呀？
1: 来来来，这里给你最好的答案。
2: Top 40音乐朋友圈。
0: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继续打开这一时段的音乐朋友圈。我是一飞，
3: 各位好，我是黄正。在这个时间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来说说看有没有一句话让你变得瞬间开心哈？
0: 你看只为人飘香就在后台说 如果我媳妇儿给我说你去歇着我来干，比如说刷碗啊拖地啊，这些都会让我瞬间开心到手舞足蹈。
3: 哎呦哎呀，
0: 我跟你说，那你真的想的有点多。
3: 这个事情我告诉你不可能的。
0: 他说偶尔会发生的，
3: 那也是可能是在梦里吧。
0: 那我觉得你可以换一种方式，比如说每天回家的时候就对他说一句我想你啦。
3: 对，
0: 你的
3: 你怎么才回来呀？
0: 哎呀，
3: 让我想的都睡不着觉了呢。
0: 是他对他的爱人说，不是他爱人对他说。
3: 好吧，
0: 就是生活当中其实可以多一点点
3: 浪漫的一些，
0: 对爱的呵护，也会让你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甜蜜。陈意涵，想你。

0: 羡慕那些人缘很好的人，因为
1: 是
0: 他们身旁呢总是会围绕着很多很多的人。
1: 嗯，
0: 有的时候其实与人交往也需要很多的技巧。
1: 对，
0: 比如说学会夸赞就是一种智慧。
1: 哎，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啊，都渴望被别人赏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比如说有的人擅长写字，有的人擅长画画。像我呢就长得帅，像你呢就长得美啊。对不对？
0: 哎呀，
1: 是不是你看我是不是学会到了精髓？
0: 本来第一句的时候真想说，第二句的时候，
1: 哎，还可以哈。
0: 而且呢，人其实大多数都是有虚荣心的。
1: 对啊，就比如说你刚刚那个举动嘛。
0: 所以我为了配合你嘛，我为了说接下来的内容，
1: 哎，
0: 其实很多时候啊，有的人总是会拿自己的优点和别人的缺点来比较，这样会让你觉得好像就你会就你能。但其实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呢，我们有的时候也需要偶尔懂得夸赞一下别人，因为大家都是希望像刚刚这样，你真帅，
1: 对，你真美啊。
0: 而且懂得夸赞呢也是一种相处的技巧。
1: 对啊，
0: 你要懂得为人处事的一些方法，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呢，这样子才可以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会更受欢迎。
1: 对，同样懂得夸赞别人也是一种高情商的体现。有时候光靠自己的努力是不太就是
0: 也可以，但是如果你懂得夸赞的话呢，会能够让别人更加的自信。
1: 哎，不光要会干，而且要会说啊。
0: 是，所以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有类似这样的感受，就如果你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别人夸赞你几句，你真的会觉得有人懂你，
1: 对，
0: 有人知道你的优点。
1: 特别
0: 的自信啊。所以真的不要吝啬自己的一些夸赞，说不定你的一句话可能会温暖感动很多人。
1: 同样我们也看到 C 他在我们他说了啊，他教了我们一个鉴别西瓜里面有没有虫子的好方法啊。他说首先你要去敲敲那个西瓜，就是敲的时候嘣嘣嘣，然后如果里面有虫子的话，虫子就会问谁啊。
0: 我没有听懂你的这个笑话，我们今天不是来讲说话的艺术吗？
1: 哎，他说听到这样的一句话会感觉到比较开心了。
0: 西瓜会对他说谁呀？
1: 不是，是虫子会说谁呀？
0: 杨宗纬这一路走来

0: 头上的水。
1: 同学们都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来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田宇，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今天呀，我们的节目我将带大家走进京冀交界怀来县。那说起怀来呢，很多听众朋友们啊，第一印象是官厅水库的浩渺碧波，是京津冀地区规划面积最大的国家级湿地公园，是享誉全国的葡萄美酒。而最近呢，这些年怀来正走出一条以体兴城、以赛赋能的发展之路。依托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契机，怀来立足自身山水、长城生态资源，持续打造多层次特色化品牌体育赛事，把体育赛事当作城市发展的重要抓手。从官厅湖生态马拉松，选手沿着官厅湖畔在湿地葡萄园间奔跑，到幽州古道超级越野赛，跑者穿越天漠、峡谷、古长城，在山水之间挑战极限，还有环官厅湖国家湿地公园自行车骑行赛，吸引大批京津冀骑行爱好者奔赴而来。一场场高品质体育赛事落地怀来，不仅仅是简单的全民健身活动，更是对外展示怀来生态风貌、历史底蕴的窗口。体育赛事汇聚而来的人气，转化成文旅发展的流量，带动民宿、餐饮、土特产消费，推动城乡面貌持续提升，真正实现体育引流、文旅留客、产业增收。以体育赋能城市发展，带动乡村振兴，这就是怀来以体兴城的生动实践。那在怀来众多精品赛事当中呢，有一场赛事就格外特别，它跳出单一县域的边界，跨河北怀来、北京昌平两地联合举办，赛道沿着明代边关古道穿行在长城古堡之间。就在不久前，由怀来县人民政府主办、瑞云关乡人民政府、怀来县教育体育和科学技术局、北京市昌平区刘村镇人民政府共同承办的边关三城秘境昌怀山地越野赛，在怀来县瑞云关乡横岭村鸣枪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600名越野跑爱好者奔跑在京冀交界的山野古道，用脚步丈量边关三城的沧桑历史。那这场赛事共设三个组别，其中非将军组42公里和三关卫组30公里，通过 ITRA 国际越野

0: 跑协会积分认证，完赛选手可获得对应 ITRA 国际积分。驿道寻踪12公里为大众健身体验活动，非专业竞技，重在参与和体验。赛道串联横岭村、坊口村、大威长城、经济界碑、长玉城村等节点，严格避让未开发长城区域，融合山地生态与古驿道人文风貌。一场越野跑，一脚跨河北，一脚进北京。这种一步跨越两个省市的独特体验，在国内山地越野赛事当中都十分难得。赛事依托怀来长城古城、古村落与山地资源禀赋，打造体育加文旅融合赛事 IP， 助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它既是深入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推动京冀两地联动共赢的生动实践，也是怀来立足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桥头堡定位，以品牌赛事为抓手，聚力推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高质量建设的具体行动。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不聚焦比赛成绩，不去聊配速比拼竞技，我们通过这场已经圆满落幕的山地越野赛事，一起走进瑞云关乡，探访明代边关长城遗存，重温南口战役的红色记忆，看一看京冀两地如何打破行政区划壁垒，携手挖掘边关文化资源，共同擦亮边关三城秘境昌淮这张文旅名片。那其实在2025年的时候，通过首届边关三城秘境昌淮越野嘉年华活动的举办，就已经吸引了不少的京津冀游客，大约有1.2万余人，可以说初步形成了区域品牌基础。那今年作为第二届边关三城秘境昌淮山地越野赛，和去年又有哪些不同呢？在赛事当天，我们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的记者张佩霞采访了此次赛事的运营方，就此来进行解答。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1: 朋友们，在我身边的就是咱们本次赛事的运营方，来自北京圣马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的玉岩会长。您好，首先啊，想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赛事的一个整体的情况。
2: 这届赛事呢，是我们在边关三城呢举办的，相当于第二届赛事。但是作为越野赛呢，我们是第一届。山地越野赛。那么我们整个赛事呢分，三个组别。有42公里、30公里、12公里。那么每个组别呢，我们的路线都是不同的。像42公里呢，我们途经了这个坊口村、大威长城，还有经济界碑，还有这个北京市的长城村和黄子华村。这几个村呢都是周边的古村落。历史呢都有1000到2000年。这样的历史。
1: 是的。那我们去年举办的是边关三城越野嘉年华，
2: 对，
1: 今年是越野赛。那您觉得咱们今年的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
2: 最大的亮点呢，首先一赛道变得这个囊括了整个周边的一些风景。像去年的赛道，我们只是经过了京津界碑和这个青灰岭的风车道，还有长玉城村。那么今年的赛道呢，我们主要是途经临近大威长城，可以说没经过的是临近大威长城。对，然后呢我们也经过了这个坊口村。那么坊口村呢也是我们河北省的重点的旅游村。这个村子里边有很多的这个民宿啊，
1: 是的，
2: 村咖啡啊，发展的特别好，也特别漂亮。然后也欢迎呢我们的游客呀、消费者啊都来看一看。
1: 没错，在赛道上我们做了一个升级。
2: 对对对，赛道也做了一个升级。
1: 咱们分成了三个组别。
2: 对，
1: 那在赛道设计上以及你看风光啊、难度上，咱们做了哪些差异化的设计呢？
2: 风光难度呢，像去年呢我们的路线呢其实就比较简单。
1: 对，
2: 主要是沿着基本上都是已经就是说村道和一些柏油马路。但是今年呢我们的赛道呢就是分砂石路面，还有这个草地这个路面，还有这个有一些土路，但整体来说呢，就是山路呢占了75%到80%的这个，那么选手呢在这种路面上跑起来呢，一他能体会到这个越野的这个感觉，第二一个呢，我们这次呢42公里的整体爬升呢是2168米，那么30公里的整体爬升呢是1569米，整个我们的整个爬升的海拔上下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对选手来说呢，还是有一定挑战性的。
1: 没错。那我们本次比赛紧扣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您觉得这次比赛能够对我们昌淮两地的文旅体育事业带来哪些积极的影响呢？
2: 首先呢，那么能让更多的

这个游客也好，消费者也好，首先认识到，那么边关三城，这个历史的这个古迹，还有历史文化，第二一个呢，也能让更多的京张两地呢了解到我们，那么，在北京的另一侧，也就是长峪城村的另一侧，就是一山之隔，

0: 只是载体，内河是文旅融合。赛事之后呢，很多游客也想沿着这条树峰古道慢慢行走，细细游览，探访古堡，临近长城，走进南口战役纪念馆，来感受这边关三城的魅力。下面我们再来听一听活动现场记者佩霞和怀来本地长城文史专家康德武老师之间的对话，沉浸式感受边关长城的厚重故事。
1: 来，康老师您好。那很多朋友们都特别好奇啊，咱们的赛事名字叫做“边关三城秘境昌怀”。哎，这边关三城是哪三城呢？康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咱们这个边关三城呀，指白羊城、长峪城、镇边城，这是三城。
1: 那我们这横岭村在的是瑞云观乡，也属于是这个边关三城吗？
2: 它现在没有在咱们边关三城里边，但是也是长城防御体系里边的一个重要关口，也是重要城堡。
1: 明白了，这三座城池分布在昌淮两地啊，山水相连，共同构成了京西北的屏障啊。康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横岭村的一个历史底蕴，以及它在古代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2: 横岭城呀，它这横岭村是在横岭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横岭城呢，是历史上的一个，明代的一个重要城堡。
1: 城堡。
2: 对，我们都知道明代的，就是有一个九边重镇。九边重镇就是镇下边它设路。横岭嘞，它是路城，咱们这哈嘞属于昌镇里边下边的一个路城。横岭村呢，就是在这个横岭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 在这个历史上也很有这个重要的军事位置。
2: 对，咱们横岭这哈嘞，就是咱们蒙古高原通过怀来盆地进入北京的一个重要关口。横岭城嘞，它主要的作用是屯兵、屯兵、屯粮、存放武器。然后山上嘞，就是北边为什么叫横岭了？我们这边过来的415县道。它就是一座岭。横岭就指的这座岭。所以嘞，我们现在就是这座，它岭上边有一个长城。大体呈东西走向的一个长城。我们这个城就建在这个长城脚下。它主要是还是起一个防御的作用。
1: 防御的作用。
2: 对，
1: 军事功能非常的显著。
2: 对。
1: 咱们横岭村属于的是瑞云观乡啊，那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瑞云观乡这一块的一个长城资源吧。
2: 咱们瑞云观乡长城嘞，是咱们怀来县长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段长城建于什么年代了？就是建于永乐这个期间吧。1403年到1424年。这个期间，这是我们长城修建的时间。咱们这个长城嘞，大体呈东西走向，从整体上边，从长城的格局上来说嘞，就这长城它有楼，有石头墙。旁边呢还有好多的烽墩、烽火台。长城，然后咱横岭城、长峪城、镇边城，构成一个立体的防御体系。主要是阻挡蒙元军队对咱们京城的一个威胁。它就是城、烽火台、然后城墙，形成一个立体的防御。
1: 康老师，您是已经徒步已经走过咱们怀来所有长城的了，对长城非常的了解。您觉得咱们瑞云观乡这片的长城，它的在京西北的军事战略位置到底有多重要呢？
2: 这是咱们京西北的一个重要的防御的关口。包括刚才咱们说到三城。就是白羊城、长峪城、镇边城。白羊城嘞，北侧是白羊沟。白羊沟对应的是石峡和陈家堡。就是它从石峡陈家堡过来。然后就通过白羊沟到白羊城。所以白羊城修在白羊沟的沟口。然后咱们的长峪城嘞，边关三城的长峪城嘞，它对应的是新房沟。然后姚家河，就是东花园的东侧到康庄之间这一段三口。然后咱们今天这个边关三城这个越野跑这个路线啊，过那京畿界到下边就是长峪城。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一道梁。然后这个横梁呢叫雕窝梁。雕窝梁，咱们京畿的界碑就在雕窝梁的东侧。就是还有一道关口，就是咱们这哈横岭城主要是对应的是防口。
1: 防口
2: 还有咱们的横岭就是415县道这个对的口子。它主要防御这两个口子。然后咱们镇边城防御的是什么？ 漾边长城那道口，还有水头那道口，就是镇边城防御的这里。

0: 道口。所以咱们这道防线主要还是防这大的四个山口，这是咱们一个从军事功能上来说，这是一个主要的防御这个一个线。
1: 您刚提到的这个防口村有一座长城文化馆，很多朋友们都想来，当然还没有来过啊，里面珍藏了很多大量的珍贵的史料和文物，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咱们这个怀来的长城啊，大概有八代长城。咱们为了展示这个八代长城，在长城脚下的防口村，咱们专门修建了一个怀来长城纪念馆。这个纪念馆里边呢有这么几大块吧，我给大伙介绍一下。
1: 好的。
0: 第一块就是中国长城的整体的分布，中国长城的长度，修建年代，为什么要修建长城，长城起点和终点，就是长城的总体一个概况，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介绍咱们怀来的八代长城整体的分布，年代，历史现状，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主要讲了长城的结构和功能，你把从镇城到堡城到堡子到村落然后到长城，就整体这个结构，然后呢长城上边的主要的垛口呀，还有就是方方面面的功能，这是第三块。第四块呢就长城虽然它把这个两边相隔了，但是它也是相通的，所以第四部分就是长城的交融文化，就说是它长城它既有联系也有相隔，类似于咱们家那个院墙，院墙还是要有门的，但院墙不是把纯粹把里外相隔完，它还要中间还要有交融，还要有沟通，
1: 文化的交流。
0: 对。
1: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怀来的八代长城都有哪些吧。
0: 咱们怀来的八代长城啊，第一个是燕长城，秦长城，汉长城，北齐长城，北周长城，隋长城，唐长城，还有明长城，这八代长城，基本上都分布在怀来盆地的南山到咱们现在的之间，就是从怀来这个南山到怀来盆地之间大部分都在这南山区域。
1: 说明咱们怀来真的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长城博物馆啊。
0: 对，
1: 欢迎朋友们闲暇之余来到咱们防口村，可以进这个长城文化馆看一看。那除了长城的边关历史啊，我们横岭地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红色记忆，那就是南口战役的重要战场，您给我们讲一下吧。
0: 咱们这哈属于京西地区，
1: 对，
0: 抗日战争时期呢是咱们平西抗日根据地。为什么有南口战役呢？就是七七事变以后，日军提出了三个月王华的这么一个计划。当时日军他占领了华北的部分地区以后，他打通一个向南，向中国南部就是平汉铁路，向西有个平绥铁路，就是北平到绥远，他要向南必须把华北这块先安定了，所以他先把向西这块他要打通，把华北这块稳定了，他才能向南继续进攻。南口战役呢是从37年的8月8号到8月26号，所以他首先要打通这个平绥线，这就发起了日军发起了南口战役。中国守军呢就是在南口包括南口的北侧，从南口往西层层布防，整个就是咱们沿着这个长城这个走向，也就是咱们京西这个山脉层层布防，然后日军呢首先进攻的是南口和德胜口，德胜口就是我们现在110国道，从怀来进北京的一个口子叫德胜口，在南口的东侧，他首先要打通德胜口这条就110国道，现在的110国道，然后南口他打了一段时间打不下来，所以从那里边继续他一点点就向西不断的寻找突破口，最后呢就是打了18天，最后从咱们镇边城突破了镇边城，从水头突破了咱们这个中国守军的防线。南口战役的意义在哪里呢？南口战役就是它迟滞了日军对咱们华北地区的进攻。
1: 那我们今天的起点啊就在这个南口战役纪念馆的前面，要不康老师咱们进去聊一聊，带我们朋友们去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这个红色文化。
0: 咱们这个南口战役纪念馆呢是在去年的9月份开的馆。那南口战役纪念馆呢主要为了纪念在咱们南口到怀来这个南山一带发生的南口战役。 南口战役发生的时间是1937年的8月8号到8月26号。嗯，主要是为了，阻止日军通过平绥线嗯，打通从北平到山西到还有内蒙这个阻止日军打通这条线嗯，日军为什么要打通这条线呢？当时日军占领了华北一部分地区以后，他向南要打通平汉线，就向南打通平汉线，就北平到汉口这条线嗯，向咱们国家的南部进攻。一条呢，它是打通北平到绥远，嗯，就现在的呼和浩特，嗯，打通这条线，只有把这条线打通了，它向南，嗯，才能正常的，嗯，进攻，嗯，所以呢，为了打通这条线，他就发动了南口战役，嗯，刚才说了，南口战役总共打了18天，主要就是在从德胜口，南口东边的德胜口到南口，到我们现在怀来的南山这一带，然后这个里边整个展馆呢。整个介绍了南口战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块呢，是介绍了南口战役1377事变以后，嗯，到8月8号南口战役之前，嗯，发生的一些事情，嗯，介绍一下历史的背景。
1: 没错，
0: 里边呢介绍了南口战役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嗯，还有参战双方的一些将领，嗯，整个打的一个过程，嗯。嗯，还有呢，就是咱们南口战役的牺牲的一些将士的一些介绍，嗯，里边呢展出了好多的实物，嗯，还有咱们南口战役现存的一些老兵的情况的一些介绍，嗯，
1: 而且还有咱们馆长亲自收集的一些战场的一些遗留的实物，
0: 对，
1: 非常的珍贵。嗯，
0: 我们这个馆呢是在南口战役这个研究会，嗯，杨国庆老师、杨国庆会长的支持下，建成的。杨国庆老师呢，他就研究南口战役，整个研究了20年，嗯，发掘了2000多件战场的实物，嗯，通过这伙实物呢，进一步印证了当时战场的这过程和战争的残酷。
1: 没错，嗯，那今年也是南口战役的89周年了。其实今天啊，很多这个参赛选手们对这个历史文化也很感兴趣。您看，他们在等待起跑的时候，哎，也来到了咱们这个南口战纪念馆来感受一下这个红色的文化。所以说，选手们不仅能看到咱们的山野美景，还能够接受红色文化的洗礼，真的是太珍贵了。那老师，那其实很多选手们他们在这个赛道当中啊，会路过这个奔跑在边关古道上，能看到一些古长城啊、古村落，您觉得他们需要留意哪些历史细节呢？
0: 咱们大伙儿参加的活动叫边关三城秘境仓怀。为什么叫秘境仓怀？今天我给大伙儿简单介绍一下，秘境里边有三层意思。第一层，从自然的生态方面，它是一个秘境，就是这里边山上边有长城，有很好的生态，有咱们京西北特有的好多的植物。嗯，咱们大伙儿都知道，怀来呢是一个中国葡萄之乡，是一个水果之乡。嗯，咱们在中国水果排位排78位，现在所在这个地方上边有好多原生的，就咱们中国原生的这个树木，比如说海棠，嗯，比如说梨，都是咱们中国原生的。咱们大伙儿待会儿跑步要路过的地方，要路过好多海棠树，海棠树还有梨树。嗯，这个海棠嘞，现在日本还有咱们国内的许多咱们吃的那苹果用的那个榛木，就是咱们海棠那个海棠籽儿，咱们全国的苹果树用的那个榛木，用的那个苗，都是咱们海棠籽儿长出来嫁接的，也是怀来是咱们中国也是亚太地区苹果的母亲之乡，所以这是咱们，但是咱们跑步时候看到好多红色的海棠，
1: 对，
0: 这是咱们的原生地。咱们长城两边的海棠嘞，春天花开的特别好，它都是没有人维护，也没人剪枝，也没人打药，就常年这么生长的特别好。嗯，这是咱们就要看到了。还有一种比较有名的植物，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上。嗯，叫什么？叫兴安杜鹃。
1: 杜鹃
0: 也叫金达莱。嗯，这是咱们山上春天花开的比较好，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嗯，这是咱们这个从生态的角度来说。第二是历史秘境，
1: 历史
0: 就是我们上访了好多长城、
1: 长城、对，
0: 烽火台，还有古代的遗迹，这里边人迹罕至。
1: 对，
0: 它这个长城呢，也是我们南口战役时候一个重要的防御阵地。嗯，这是第二点。嗯，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跟北京相连的，就是地域之秘，就是我们这哈一步就跨到北京市了。现在我们今天行动的路线 基本上就是沿着我们京西北这个古代的一个防御线路，它这里边既有防御的一些墙体城堡，还有好多烽火台信息传递系统，还有好多历史故事，也是个红色战场。除了抗日战争以外，解放战争的平津战役，我们这还也是平津战役的主要战场。
1: 没错，
0: 对。然后咱们这里是平西抗日根据地，也是从这先建立平西抗日根据地，打通了平北。这也是我们红色根据地的之一。所以我们今天跑这路线嘞，既跨越了一个生态，也跨越了历史，还跨越了长城，
1: 没错。
0: 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旅游线路呢非常丰富。通过这个旅游线路，我们可以呢把我们这个整个历史熟悉一遍。
1: 没错啊，感谢康老师，我们明白了我们全口门的线路每一步都踩着厚重的历史。
2: 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导航。
8: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9: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8: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9: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8: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持人田宇。南口战役纪念馆啊，坐落在横岭村，最初建馆呢是选在当年南口战役前线指挥部，去年呢对纪念馆进行了扩建，增设了沙盘和全景画，将南口战役历史徐徐展开。现在新馆陈列着2000多件战场出土实物，是京津冀重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那在前面的节目中呢，我们也屡次听到了杨国庆老师的名字。杨国庆是南口战役纪念馆荣誉馆长，也是深耕南口战役田野调查20余年的民间历史研究者。多年来呢，他踏遍了京冀交界的群山阵地，徒步寻访战场遗迹，收集战地文物，抢救留存大量珍贵抗战实物，还辗转各地寻访参战将士后人，记录口述史料。他将毕生搜集的1000余件战场遗存无偿捐赠给横岭村南口战役纪念馆，让一件件弹片、钢盔、武器残件成为见证烽火岁月的实物证据。20余年坚守，他奔走在长城脚下，潜心考证战役史实，守护战地遗址，为大众讲述南口战役浴血抗敌的悲壮往事，搭建起今人回望抗战历史、缅怀英烈的桥梁。 他以一己之力挖掘保存边关红色记忆，让沉睡在山野间的抗战故事被更多人看见。他为京冀两地长城文化、红色文化协同传承做出重要贡献。那接下来我们接着来听一听现场记者佩霞和怀来本地文史专家康德武老师之间的对话，沉浸式重温南口战役的浴血往事，品读边关长城镌刻的家国史诗。
0: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南口战役纪念馆里边一个标志性建筑，它这个楼就叫高楼，是我们京西北，就是咱们这段长城京西北最高的一个位置。我们看到这上边有好多好多点儿，
1: 对，弹孔吗？
0: 弹孔，它这还是一个主要的战场。在这还牺牲了好多人，也是日军进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点位。我们的守军主就在这个，有的在楼的上边，有的在下边，打了很长时间。这是南口战役的一个标志性楼子，所以我们把它放到纪念馆这个迎面的墙上。
1: 对的。
0: 因为我们今天介绍的是南口战役纪念馆，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一块主要介绍了南口的一个重要的位置。就是它为什么叫南口？南口自古天下雄。我们都知道有个太行八省。南口这一道沟里就叫居庸关。
1: 居庸关。
0: 也叫军都省，就太行八省里边的最东边的一个省。就是一个通道。所谓省就是一个通道。南口呢位于这个通道的南部的一个口。中间呢是居庸关。北边的就是现在的八达岭那个口，那还有一个岔道城。居庸关它位于南口和八达岭的之间。你看，我们古人还写了一首诗：南口自古天下雄，锦傍雄关名居庸。一夫当关万难敌，一目塞路路难通。这是介绍了一张南口这个重要地理位置。这边呢，就是整个介绍一个南口战役。南口战役总共打了18天，从8月8号到8月26号，这整个介绍了南口战役的一个过程。
1: 时间节点，
0: 我们看一个时间的一个节点。南口战役里当时还是比较的仓促，但是我们在仓促的情况下呢，也完成了整个的布防。日军他没有打算在南口这里打这么长时间，就是我们这个布防呢，它是立体布防，从前边的南口，然后到后边的山，然后呢还有就是它重要的城堡，重要的交通要这个要道，然后它重兵布防，然后旁边就是山上边人迹罕至的地方，然后或者不是交通要道，它就只派了巡逻哨，然后他把主要兵力呢集中在一些城堡上边，还有重要的关口上边，这样的话就能一个是做到把主要兵力用在一个关键的位置，然后还能做到互相沟通、互相策应。南口战役主要将领就是傅作义，他是第77集团军的总司令。在咱们横岭城，就在咱们这个位置呢，是第72师，
1: 我觉得
0: 72师还有第4师，就在咱们横岭城。原来的纪念馆就在这他们两个的指挥部旧址上
1: 面
0: 开始建的。南口战役之前，咱们有一个察哈尔抗战，当时通过这些活动呢，也可以看出来我们，全民抗战的一些，努力和信心，大伙儿呢都是还是比较一致对外的，还有一些爱国人士、统战人士。我们一直形成一个抗日的一个统一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到，南口战役里我们中方呢总共投入了6万多的兵力。总共就投入了6万多的兵力。日方呢投入了7万多的兵力。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就是咱们还是极贫极弱这么一个时代。
1: 是的。
0: 所以但是我们以6万那个中国军队抗击7万日军，能够打18天，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牺牲的人也比较多，就是我们大体上伤亡了3万多人，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因为南口战场这个西侧都是山嘛，西侧北侧都是山。
1: 对。
0: 我们当时你看这个咱们中国的守军扛着机枪，扛着重武器，扛着一些武器，然后上山。这个位置就是高楼，就是他这个黄楼院的西侧就是高楼，这都是主要阵地。 多次见了，也就是日军进攻黄楼院的时候路过的一个地方。这是老虎头战地，我们今天嘞，大伙跑步就通过老虎头战地旁边。
1: 路过这儿。
0: 对，就路过这个旁边。我们现在这个经济交界就在这个，就在这个方向。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战场的一个概况。咱们现在就是南口战役啊，唯一现在能够看到的南口战役的战地医院，就是骡子圈。他当时两个大的战地医院，一个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黄楼院，那是开始的战地医院，后来日军进攻以后，我们就把这个主要的战地医院就放到了骡子圈山下，就是长城的北侧，靠近我们怀来盆地这个方向，这个山下，这是现存的这个当时医院的战墙。这是当时咱们战地医院用的一口井，现在这个还都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山上还有烽火台。
1: 对，
0: 这是从东墩台俯视南口城，就算是进咱们怀来这条就是关沟这条通道。啊，这是南口城，这边有山，这边有山。当时罗芳珪守道就是南口这条关沟这条道的东侧的山上，你看现在这城楼还在。这是当时战场的一些遗留物。就是后来我们挖掘的，这是我在新方沟发现的。
1: 这是您发现的？
0: 对，这是这个79枪的子弹。
1: 哦。
0: 这个呢，这个是我在咱们房安峪村发现的。
1: 这是什么？
0: 哎，这是一个炮弹。
1: 哇。
0: 就是那个迫击炮的炮弹。
1: 哦。
0: 这个是在镇边城发现的。
1: 嗯。
0: 镇边城日军占领镇边城以后，干活干那个司令部。这是在司令部的后院发现的，这是一个枪刺，就咱们三八枪
1: 刺刀
0: 前边那个刺刀。这都是战场发现的一些主要遗物。这边这个这是在不同地点发掘的一些历史上的一些就是战场上的遗物。这个里边都是杨国庆老师发现的。我们看到这是当时作战用的铁锹。你看这铁锹上边还有一个小眼儿。从这上边来，就是他们既可以挖工事，也可以就是他通过这小眼观察前边的情况，然后他相当于一个盾牌，然后敌人打的时候伤不了头，然后通过
1: 这
0: 儿可以观察前边的情况，然后这还是个
1: 弹
0: 夹，就是咱们那个枪的下边那个弹夹，在罗家这里发现了，这个水头村，日军就是从水头村最后
1: 突破
0: 的，
1: 对，
0: 这个千金台嘞。是咱们增援的部队。增援的部队在日军在这儿阻击，他就在方山区呢。这石猴岭呢，这是镇边城的旧城，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一个轮廓，这都是主要战场。石猴岭的山上呢有一个石碑，杨国庆老师给竖个石碑，然后日军就从这儿突破这么过来的。这是日军占领怀来以后，就是占领咱们怀来和门头沟以后日军的暴行。刚才我说就是咱们出筒那个枪刺，那个枪刺就在这个院的后院。日军占领这个院了以后，他就作为一个他们一个指挥部，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墙上的都让日军给拆了。他上边架了好多，就架了好几挺机枪，四面都架了机枪。然后这个呢就在亨岭村。你看看，就日军走的时候把这个房子就给烧了。日军走了，然后老百姓的集市把扑灭，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这都烧焦了。然后我们有好多村就是日军呢他一遍一遍的烧，一遍一遍烧。然后这是日本用的毒气弹，然后这现在就在水头龙王庙的一个遗址，日军就给他从水头那个长城口上抓到咱们十二名俘虏带到这哈，就给在这哈杀害了。就是他日军那暴行，就是把俘虏他也不放过。然后我们这边我们看到这里的食物，
1: 哇，太多了。
0: 杨国庆老师通过20年的考察，实地考察，挖掘，然后挖掘了2000多件大大小小的食物。我们这里展出的仅仅是一部分。一部分食物。我们看到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这是炮弹，这是炮弹的尾翼，然后我们也有头盔，这里还有子弹，这都是炮弹的一个构件，
1: 已经锈迹斑斑了，
0: 对，
1: 嗯，
0: 这是应该是个手雷，
1: 手雷，哇， 这些物件也见证了咱们当年战争的一个残酷。
0: 对，嗯，这都是弹夹，这是当时的弹夹。嗯，这是个下边这是防毒面具。哦，这边嘞是我们，这是杨国庆老师他拍的。嗯，现存的抗战老兵。嗯。他已经好多年了，现在有好多人可能现在又不在了。哦，哎，这是南口抗战那些他走访的一些老兵。嗯，这个呢就是南口战役纪念，就是记载南口战役阵亡的一些将士的一个名录，他有单有一本名录。哦，这是杨国庆老师他们从有关方面获取的这么一个东西。历史呢，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是杨国庆老师他组织的一些纪念活动。嗯，在咱们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呢，嗯，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有忘记纪念南口战役牺牲的一些，将士。所以我们搞一些活动，这些活动的一些记录。嗯，然后南口战役之后，我们八路军挺进咱们平西。然后开辟平西抗日根据基地，这是一些开辟平西抗日根据地的一些情况。嗯，我们知道咱们这哈呢就是咱们镇边城呢就是苍安淮联合县政府的所在地，这是我们平西较早的一个根据地，先有了平西抗日根据地，然后在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基础上，嗯，又打通了通往平北抗日根据地的道路，然后建立了平北抗日根据地。嗯，平西跟平日抗日根据地的，我们这里边的是一个连接线。嗯，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枢纽。过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然后取得了抗战的胜利。
10: 听完这段对话，烽火岁月仿佛就在眼前。巍巍长城不仅是横亘边关的雄伟屏障，更是镌刻着热血与牺牲的历史丰碑。南口战役的将士们以血肉之躯守护家国山河，他们的忠勇永远留存在怀来这片土地上，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让长城精神代代相传。依托赛事，瑞云官乡打造的文旅线路叫做边关三城露天博物馆，把长城遗址、古村落、南口战役纪念馆、怀来第一农村党支部旧址、防口长城文化展馆全部串联起来。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走一条复合型游览线路，先探访红色纪念馆，重温抗战历史，再漫步明代古堡，寻访长城遗迹，登山欣赏山野风光，既可以一日游，也可以入住民宿，开展深度研学。赛事期间呢，瑞云官乡同步推出丰富的配套活动，主会场设置农特产品展销、非遗展示、长城文化市集等特色区域。参赛选手和游客在参赛之余，品鉴怀来葡萄，体验长城文化，感受古村落风貌。那怀来县瑞云官乡最核心的文旅资源还有哪些呢？昌平区刘村镇的边关历史、古村和文旅特色又是怎样的？下面我们来听一听瑞云官乡人大副主席孙慧杰和刘村镇党委宣传委员赵飞都是怎么说的。
1: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瑞云官乡的人大副主席孙慧杰，让我们聊一聊昌淮山水相连、一步跨两地、同源同脉的故事。先给我们朋友们介绍一下，咱们瑞云官乡最核心的文旅资源都有哪些呢？
7: 今天我特意带了个图册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文旅资源。咱们这是咱们做的文旅宣传图册，它有咱们的第一个怀来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是。还有咱们苍安淮联合县旧址，说到苍安淮联合县旧址，我就得跟大家说一下，昌指的是昌平，也就是现在昌平区，宛是宛平，淮是淮南，所以这个联合县旧址也能证明自古我们北京和我们淮南，我们就是一体的。
1: 没错。
7: 然后还有咱们防口村的长城文化展馆，
1: 是的，
7: 因为咱们怀来县有 有一大半的长城都在咱们瑞云关乡，所以咱们瑞云关乡长城历经八个朝代的修筑，所以咱们建了一个长城文化展馆，这也是咱们怀来县首座以长城为主题的展馆。然后下边咱们还有南口战役纪念馆，这个南口战役这也是从咱们这边南口打响的，但咱们横岭也是主战场，
1: 是的，
7: 所以自古来说咱们怀来跟北京都是一体的，
1: 同源同脉。
7: 这边要重点介绍一下咱们防疫村的川淮驿站，也就是咱们经济界碑，就是经济界碑紧连着下边就是咱们长峪城村，然后有那个长城步道，就有很多人他们都来这边打卡，来这边游玩，所以后来我们建了这个川淮驿站，接待我们尊贵的客人。下边我们川淮驿站下边几公里呢，就是我们防疫村的村委会，我们也做了一个驿站。然后最下边这个是我们防口村的巨虎关长城，这是一个大 V 字形的，因此又叫大 V 长城，真的特别气派。这边呢，说到长城呢，我们瑞云观就离不开这个板达峪的大营盘长城，
1: 对，
7: 它在我们板达峪村是在那个方向，可以跟样边长城也是一样的，样边长城就是当时修建长城的时候啊，大家做的相当于是样板间，就是全国各地的长城要按照这个修，所以叫样板长城。然后远处还有咱们的笔架山，最下边是咱们的大山口土城。
1: 哇，咱们瑞云关乡的文旅资源真的太丰富了，
7: 对，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瑞云关啊。
7: 好，
1: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咱们瑞云关特别适合举办这种越野赛事呢？
7: 啊，一方面咱瑞云关这个赛道它有山地，然后有长城步道，然后有山有水，长峪村那边还有一个水库，就是另一方面咱们这个爬升难度还是很有挑战性的，然后在咱们路上有很多特别好的风景，
1: 是，
7: 首先是大风车，就是那个青峰岭大风车特别多，今天天气也特别好，没有雾可以看到，然后路上有经济界碑，是咱们大威长城，还有就是从这边防御那边它那个山峦叠翠，那边的路之前老百姓经常走出来那个古道也是非常非常美丽的，
1: 没错，咱们有景色也有历史的厚重感啊。
7: 对，
1: 那咱们瑞云关乡这两年持续举办这个越野赛事，打造这个边关三城的 IP， 那您觉得对咱们村子有哪些实实在在的作用呢？
7: 啊，就是一方面这个游客多了，像今年咱们打响之后这个南口战役纪念馆，今年来了好几波就是学习的，他们在这儿开会，然后在这儿讲解，去镇边城吃饭，实实在在带动了咱们这个镇边城
1: 村的经济，
7: 对，
1: 经济发展，
7: 村的经济还有这个餐饮，
1: 没错啊。那很多选手可能今天跑完比赛之后呀，还想在咱们瑞云关乡玩一天，你给我们推荐一条线路好不好？
7: 推荐一条线路，好，可以，大家可以先去巨虎关，我们修了两边都修了长征步道，可以看长征步道，看完之后可以来南口站纪念馆，然后顺路去镇边城看第一党支部，还有昌平联合宴旧址，
1: 好的，谢谢您。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北京昌平区刘村镇的宣传委员赵飞，来，你好。咱们刘村镇也是边关三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刘村镇的一个历史文化吧。
11: 好的，我们昌平区刘村镇啊，和我们瑞云关乡接壤，其中明代的边关三城白杨城、长峪城和我们镇边城，
1: 对，
11: 其中长峪城和白杨城呢就在我们刘村境内。
1: 那一边是咱们河北瑞云关，一边是北京刘村镇，您觉得这二地之间有没有什么资源的互补性呢？
11: 一个呢，我们共享长城，第二呢，我们有良好的自然生态，像我们的越野赛通过这个体育为契机，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在我们刘村呢也有62公里的自行车百里环廊赛道，也是我们刘村的一个体育品牌。
1: 那很多这个京津冀地区的朋友们周末想短途出游，想来刘村镇玩一玩，你给我们推荐几个必打卡的地方吧。
11: 好的，边关三城镇边城在我们的怀来，
1: 对，
11: 我们刘村的两大城也欢迎大家去打卡，一个呢是我们的长峪城，刘村镇也是北京市的昌平区唯一的一个中国传统古村落，我们可以看明代的边关瓮城和长城，在村里呢也可以品尝我们长峪城的猪蹄宴。
1: 好的，我们一个代表瑞云关乡，一个代表刘村镇，咱们两个乡镇共同举办这场赛事啊，那是什么契机促成我们两地持续联动，共同打造这个边关赛程的 IP 呢？
7: 当时说的咱们长峪城村修了那个长城步道，大家都来长城步道游览，每到周末真的特别多的人爬着步道就上来了，上来看了这边那个经济界碑特别特别受欢迎，我们还有一句宣传语，一步踏两地，一眼望千年，说的就是咱们这个露天博物馆。
1: 来，
11: 从这个北京和张家口的合作来说呢， 我们有北京的三条文化带，其中两条都和我们昌淮有关系，一个是长城文化带，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西山永定河，我们都在太行山系，所以呢我们以文化相接，以体育为媒，我们打造这个品牌呢也是为了促进京津冀一体化，打造我们共建的这么一个体育品牌。
1: 没错，那最后咱们一起喊一个口号吧，就是咱们的边关三城秘境昌淮，好不好？
12: 好，
1: 好，一二三，
12: 边关三城秘境昌淮。
10: 一山分两地，山水本同源。昌平刘村镇与怀来瑞云关乡同处燕山山脉，一道长城牵起经济边关，镇边城、长峪城、白杨城共同构成边关三城的明代防御体系。山同脉，水同源，文脉相通，自古便是一体的边关故土。其实啊，说到本次赛事呢，最大的特色就是经济跨区域联合办赛，赛道贯穿怀来县瑞云关乡与北京市昌平区刘村镇，两地政府协同承办，建立跨区域联合保障机制，在公安安保、医疗急救、应急救援、交通疏导等方面实现无缝衔接，打造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协同发展的示范样本。选手奔跑于山脊之间，脚下是同一片燕山沃土，触摸的是一脉相承的边关历史。这场赛事不仅是一场山地越野的比拼，更是经济携手、以体育为桥、共护长城文脉、共促体旅融合的生动实践。在这样一条跨越经济边界、保藏历史故事的赛道，跑者们亲身踏过之后又有着怎样的感受呢？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参赛选手们对于这场特别赛事的真实评价。
13: 我觉得感受非常好，不管是从组织，还有包括环境，还有咱们村里边的，就是咱们村民的一些热情都非常非常好，赛道感觉也非常好，下次我还来。
14: 景色其实真的很美，完了沿途的风景就是让我们感觉山野还是很美的，包括咱们整个的乡镇，整个环境真的维护得很好啊。赛道组委会呢也是相当的负责任，对赛选手的保障也是很全面的。
10: 那听到这里呢，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已经心动了，会问想去边关三城游玩，出行有什么注意事项呢？在这里我也给大家做个温馨提示，这片区域属于原生态山野长城，很多段落属于未开发野长城，在游览的时候一定要遵守文物保护规定，不要攀爬未开放的长城，不损坏墙体砖石，要带走垃圾，爱护生态环境。参观南口战役纪念馆要遵循场馆秩序，怀着崇敬之心缅怀先烈。在进山徒步之时呢，提前做好路线规划，注意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今天我们以一场山地越野赛作为切入点，跟着记者几位嘉宾一起翻越边关古道，品读明代长城边防历史，重温南口战役的红色记忆，了解经济两地如何携手，以体育赛事为抓手，共同打造边关三城文旅 IP。当奔跑的脚步踏过古驿道，跨越经济界碑，体育竞技、历史探寻、生态观光三者融为一体。600名跑者用脚步丈量边关，也把边关三城的故事传播到京津冀乃至全国各地。奔跑终会抵达终点，但长城承载的历史、边关蕴藏的故事会一直延续下去。一山千金计，古道越千年，边关三城等待大家慢慢探访，细细品读。其实不止边关三城山地越野赛，在怀来全域还有观天湖马拉松、幽州古道超级越野赛等一系列精品体育赛事。一场场赛事串联起湖光、大漠、峡谷、长城，以体育为纽带，串联起怀来山水风光与人文底蕴。欢迎大家循着不同赛事的足迹走遍怀来大地，在奔跑中读懂这座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上的魅力小城，感受怀来以体兴城、以赛赋能的独特活力。 时间过得很快，本期玩转京津冀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下期玩转京津冀，我们继续带您探访京津冀各地风光，探寻人文故事。
9: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5: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9: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16: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5: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9: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17: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18: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9: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19: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9: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首先关注到的是因仁泽区科技智超系统服务

项目施工建设，施工单位需要对 S240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施工时间截止到11月3号，施工范围 S240 线155公里300米处到157公里300米处。继续关注，邢台市省道 S222 邢台至逢峰公路30公里0米处到31公里237米处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通行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截止到11月30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猫猫晚上好。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滴滴妈妈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滴滴妈妈晚上好。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看来大家真的已经在下班路上了，这一时段我们已经刷到后台有朋友说雀山我来了。
1: 雀山这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去雀山了，是不是？
0: 就之前的话可能名额有限哈，大家如果还没有及时的获得我们给大家送出的套票的话呢，今天也可以积极的参与到话题当中，有机会可以获得由雀山童真梦幻城堡给大家提供的套票一组，这一组是包括两张的。
1: 是的，听着就特别的诱惑人啊，大家赶紧积极主动的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哈。
0: 没错，另外也要提醒大家，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基本上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但是呢依然要提醒大家，现在在守靖南路，从现在的百泉大道这一块，也就快速路这一块呢，一直到了接近于新兴大街，南北双向都是长幅的围挡施工，所以这儿呢只允许非机动车道来通行，所以大家呢机动车道的朋友可以提前选择绕行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1: 那另外的话需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4和9，限行时间呢是从早上7点到晚上的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
0: 那也提醒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来告诉我们，行车在路上安全之余呢，也欢迎大家来打卡说一声
1: 下班快乐。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叮当当，晚上好，
1: 下班路上陪你唠。
0: 这时当呢，也看到了很多听众来继续跟我们留言，包括七七也来跟我们打卡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大家此时此刻都走哪儿了？下班了吗？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上一声下班快乐、啊、
0: 对，今天已经是10月9号了，星期五。提到星期五，
1: 明天星期六，
0: 后
1: 天星期天，
0: 大家把这周当成单休吧，咱也不为过，毕竟今天才是上班的第二天、
1: 啊、对对对，明天要正常上班的朋友们定好闹钟啊，别迟到。
0: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包括我们邢台最近出的小短视频也好啊，或者包括其他的宣传也好啊，有一个人的名字是赫然在目，就是郭守敬。
1: 嗯，说到郭守敬的话，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对不对？他是咱们邢台人，因为今年呢是郭守敬诞辰795周年啊。郭守敬是咱们邢台人，元代伟大的科学家。那他在天文、水利，包括数学、仪器制造等领域呢都有卓越的成就。
0: 嗯，我们都知道他编定的授时历定一年的是365.2425天、
1: 嗯、
0: 就和现在通行的公历几乎是一样的。
1: 是的，
0: 但是比西方早了整整有300年。
1: 要么说郭守敬是我们邢台的骄傲呢，
0: 对
1: 吧？对
0: 啊，还有他创制的这个简仪，我们都在博物馆当中都见到过这个模型，对吧？比欧洲类似的仪器也早了有300多年。所以说郭守敬真的是我们邢台的骄傲、
1: 嗯、
0: 你看咱们邢台有郭守敬纪念馆，有郭守敬大道，有郭守敬小学，就他的科学精神，就是观察天地，经世致用，一直在影响这片土地。
1: 其实我每次去到这个大获泉公园的时候，我走到这个郭守敬纪念馆跟前的时候、
0: 嗯、
1: 我就忍不住想要进去看一眼，有的时候可能没开门，有的时候开着门，不管怎么样都

0: 儿待一会儿再走。
1: 对，这就是你要停下来看一眼的地方。
0: 对对对，
1: 其实我们邢台有很多很多地方啊，就你每次在路过的时候不自觉会放慢脚步，这不一定是景点，可能是一棵老树啊，一面旧墙啊，一座桥啊，或者一个路口啊，不是因为它有多名贵，就是让你觉得这儿不一样。对我来说，其实除了像郭守敬纪念馆等等，我对我的母校情有独钟，尤其是放学的时候看到这些孩子穿校服，我就会回想到哇，将近十大几年前我也是穿着校服的一年啊，这么说得20年前了，好扎心啊。
0: 就是有没有就是来到母校的这个校门处的时候有一种俯视自己的这个感觉，就是看到了小的时候自己的那些身影、啊、
1: 我不俯视，我仰视。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哈，哪个地方你每次路过都想停下来看一眼。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有机会可以获得雀山童真梦幻城堡给大家提供的套票一组，这一组呢是包括了2张。然后也看到了香知桃桃在留言处跟我们说，有山有水的地方，
0: 有山有水的地方那就走不动了，那就是在那儿不光是要多看一眼，我感觉在那儿得多待一会儿。
1: 果然牛马都是向往草原的。嗯，看到春意盎然也跟我们留言说了，晚上好，周末快乐，又放假了。
0: 哎呦，这就是有休息的日子、啊、
1: 明儿放假吗？明儿不得上班吗？后天不是放假，难道您调休啊？春意盎然
0: 是不是休2天呀？在这拉仇恨来了。
1: 哎、哦、呀，听起来是真的非常的开心。
0: 但是很幸福啊，很开心。
1: 哎，大家依然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吧。走过哪些地方就特别想停下来看一眼呢？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来告诉我们，行车安全之余呢，也都可以来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
1: 哎，有没有这个地儿，只要我们路过的时候就想停下来多看那么几眼、啊、
0: 哎，看到 Lemon Tree， 哎呀，我亲爱的 Lemon Tree 又来了，说雅婷文龙打卡打卡，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0: 明天的时候再跟大家说单休快乐吧。今天说一个下班快乐也算是比较应景。
1: 是，明天的话我们跟大家一样哈，我们依旧在电波当中会双向奔赴哈。
0: 嗯，今天也和大家说到了，今年呢是郭守敬诞辰795周年、嗯，然后有很多地方呢，我们可能都很想停下来看一眼，比如说郭守敬纪念馆啊，郭守敬大道啊，郭守敬小学呀，包括大家学校就是经历过的一些母校啊，或者某个路口啊，或者一个自己喜欢吃的美食小摊啊，这些都算哈、啊
1: 嗯、
0: 聊一聊您每次路过都想停下来看的一眼。我觉得一说吃就完了，
1: 一说吃就刹不住闸了，
0: 小吃就开始驻足了。
1: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七七，七七来了，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
1: 我们分享的说清风楼、
0: 哎、
1: 每次路过呢都要抬眼看一眼，然后还说到尤其是傍晚亮灯的时候，这飞檐翘角在夕阳里特别的好看。还说到有一次骑车路过，差点呢因为看到这个楼撞到前面的电动车，哎呀太危险了。还说到后来呢学乖了，要看清风楼呢就把车先停下来。
0: 嗯，真的说到这一点啊，首先是在我们交通安全方面给大家提了个醒啊，看可以，驻足可以，但这个车必须得停下来，
1: 安全第一位、啊、
0: 对。小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同学，他就家就住在这个清风楼旁边的这个老街道。
1: 哎呀，这可真幸福啊。
0: 对呀，那个时候人家爸爸就经常说，哎，我们这个老邢台人，老邢台人，
1: 确实是
0: 说到这个片儿去觉得特别有烟火气息。
1: 对，我前段时间也去清风楼了，然后是在傍晚的时候，
0: 嗯，
1: 哎，在国庆期间吧，应该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那个楼放开了可以上，我上去转、
0: 啊、对
1: 我上去转了一圈，然后看了看。
0: 哦，那你还是挺先进的啊。跟领导说一声，文龙假期都有时间还去逛了，给他把加班排满。
1: 是晚上的时候大概七八点，然后当时人特别多，
0: 是啊，
1: 大家都在那儿络绎不绝，然后在拍照你知道吗，都在去打卡拍照，然后有的在那儿驻足就看上面的文字啊。
0: 你看南长街好难关，对吧？
1: 对
0: 看到这个街道也是不一样的感觉。确实是之前也一直是封着的状态，这两年呢开始就最近开始打开了。
1: 嗯，
0: 那个朋友可以上二楼了、
1: 嗯、
0: 往上走了。清风楼呢也是我们邢台地标性的一个古建筑，它是始建于唐代，历代的重修也见证了我们邢台1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啊。
1: 是的，这邢台老城呢就以清风楼为中心啊，也形成了一种街巷这种独特的格局。
0: 所以呢共同来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吧，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未来天气的整体预报哈。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有偏南风转偏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气温14度。到了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是晴转多云，偏北风转偏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是31度，最低气温14度。到了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是阴有小雨，偏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是16度。整体来说呢，未来天气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会有小雨的出现哈。那降雨过后呢，风力会显著增大，大家在出行的时候要注意路面湿滑，减速慢行。
1: 嗯，这两天很多朋友呢，明显的感觉到皮肤变干了，呼吸变干了，空气变干了，我们太需要一场小雨的降临了。
2: 确实特别干，我今天看到有朋友发朋友圈说把什么豆放到室外，然后好像就是。一点都不潮，一点都不潮。他说
1: 我这护手霜下的都快了一会儿一干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钢铁路沿线目前是和全南大街的交汇处，西向东方向短暂压车，东向西可以正常顺利通行。首经路集中到了中北世纪城的附近，南向北方向车流正在逐渐增加。因为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有没有一个地方特别想让你停留一下的哈？想到中北世纪城小吃特别多，
2: 夜市走到夜市跟前就 走不动了、啊、
1: 对，路过的时候特别想停下来看一眼呢。
2: 那其实要看一眼那得吃两口了，
1: 买点东西得先付钱
2: 确实是
1: 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哈。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哪个地方你每次路过的时候都想停下来看一眼呢？
2: 来吧，我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账号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哈。这位一先生啊，他说到了每次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会多看两眼啊，那是我曾经奋斗过的地方。
1: 嗯，
2: 哎，确实是啊，就是尤其是到高中的时候有一个百日誓师，对吧？我记忆也很犹新啊。
1: 哎呀，说到这个学校啊，真的是勾起了很多朋友的回忆。应该我记得之前也和朋友聊天的时候，大家就聊到了因为是同学嘛，对吧？就想着哎，每次看到自己的母校或者经过的时候，或者去那儿吃小吃的时候感受是什么。他说好生跟差生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像你们好学生都是想在这儿的一些辉煌成就啊，考了第几名啊我们的差生都是被老师揍，被老师打，被老师骂，
2: 哎呦，
1: 被老师罚站。
2: 其实这也挺深刻的，
1: 虽然是开玩笑这么着说啊，但是当然能知道严师出高徒，对吧？老师都是这个因为负责，当时负责，以前的孩子也皮实，这老师特别着急了，
2: 也耐打是吗？
1: 小小不言的踢那么你一脚那时候就觉得很亲切呀、啊、这老师跟我们亲近才能这样呢。
2: 对，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再见到老师的时候有一种很亲近的感觉，
1: 尤其是体育老师。看到了黄花也给我们留言说了、嗯、大获泉门口那一排树，秋天路过的时候呢，金灿灿的一排，每次都想停下来拍照。虽然手机里已经存了几十张差不多的照片了，但是每次呢、嗯、还是忍不住想拍照，
2: 因为太好看了，是吧？走到那儿之后呢，就会情不自禁的拿出手机，
1: 嗯，
2: 哎，拍两张，然后发个朋友圈
1: 啊。对，
2: 秋意浓。
1: 对，我爱秋天啊。
2: 对对对
1: 对，其实说到我们邢台可以驻足的地方也有很多，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美食啊美景啊，我每次现在路过广场舞的时候我都会想停下来看几眼，你知道吗？
2: 跟着这个节奏动次大次动次大次，
1: 就是我们以前觉得哦，跳广场舞的都是年长的一些阿姨、嗯、听的音乐呢也比较的所谓的土气，但是大家如果说现在有时间晚上去遛弯你看一看的话，真不是这样，那个音乐也特别的潮、
2: 嗯、
1: 然后呢跳的这个动作也特别的舒展或者特别有动力，就觉得哇根本就不是这个年龄。但是你定足一看，真的不仅限于我们所认为的老阿姨，就年轻人在里面跳的也非常多，
2: 就各个年龄段的现在已经不受局限了，是吧、嗯、你让我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 红彩妹妹 NIO。
1: 我经常在想，我现在觉得广场舞这么有趣，这么有意思，那到底是广场舞与时俱进了，还是我年长了开始融入集体了呢？
2: 不行的话咱就融入吧，是吧，别光在一边看了下。
1: 所以说问问大家吧，您有没有跳广场舞的习惯，或者您看到这个广场舞的时候有没有兴趣多看两眼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时间5:48，你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闷闷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高铁路呢是集中到和八一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有短暂压车，其他整条高铁路沿线目前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冶金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是由南向北方向有一到两个东西的压车，还有包括现在八一大街沿线啊，在冶金北路这边也是南向北方向的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来看到守敬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是北向南方向有一到两个东西压车，主要是集中在了商圈的附近哈。
1: 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在车站南路从新兴大街一直到龙泉大街南北双向的通行压力稍大，另外其他的路口路段再来提醒大家，守敬南路沿现在施工围挡，从百泉大道一直到了永康水云城的位置，南北双向现在只能是非机动车道在走哈，所以建议大家可以选择绕行，所以在平行路段钢铁路如果说在行车高峰的时候可能会进行一些分流，其他的路口的路段是没有明显压车情况的。
2: 我就发现了啊，就是每当到这个点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个商圈附近还是会停留那么一段时间，可能因为堵车呀，或者因为要去
1: 看点啥，
2: 逛超市呀，是吧，逛商场啊，确实走到商场附近确实有点走不动啊。
1: 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每次路过哪儿都想停下来看一眼呢，或者会多看两眼，哪怕没有停下来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一下。看到我们车友群当中啊，小云就说有表的地方，
2: 有表的地方
1: 为啥这时间走得快是这意思吗？
2: 看一下时间几点了，别耽误我事儿啊。
1: 那不录就说了有热闹的，你跟你说吧，就大街上
2: 人多的地方是吧，
1: 你看也人多的地方热闹的体现在哪儿？首先有一家店，比如说新开的也好，老店也好，你看它排队就特多，你是不是就想知道，哎，这是什么店，卖什么的呀？
2: 是，每次我看到这个有新
1: 开业，买烤鸡腿的呀，买蛋糕的呀，
2: 这待会儿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响了、啊。
1: 或者在某一个地儿人特多的话，你听见声音特别大，你就会好奇，哎，是谁跟谁在吵架了吗？是谁跟谁闹隔气了吗？有的人这个小八卦心里就上来了。你看这个张向前就说了，我也是可八卦了，就喜欢热闹的地儿。
2: 就是你知道吗？看到大家，比如说旁边隔壁对吧，在吵架的时候，就想知道他下一句说什么，就想在那听完看完了。
1: 为啥呀？是吧？到底怎么回事 啊？
2: 这是怎么样呀？这是能喊多大声呀？我看看。
1: 看到温暖也说了，吃饭排队的时候得看看吃啥的。你看看都是这种情况，哎，这家店排的多，它到底是啥，我得停下来看一看。
2: 吃饭排队的时候得看一下哪边的这个吆喝声更大一点是吧，能把人叫回去。
1: 这个确实是有一定的吸引力
2: 啊，对对对，确实是。
1: 再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老峰也跟我们说了，5000个跳绳打卡结束。
2: 哎呦，这
1: 我跟你说吧，
2: 我昨天就发了一张照片，然后发了一个朋友圈，我写的是什么呢？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啊。
1: 哎，对，也看到这句话了。就是忘了给你点个赞，不好意思。
2: 确实就是浪风每天我感觉这个精神坚持下来真的不容易，而且每天都能够5000个。
1: 对呀，要是有浪风的朋友圈，高低得每天点个赞。
2: 那必须得点赞。
1: 如果说浪风在现实生活当中，比如说在广场哪儿跳绳的话，那大家都得停下来看一眼，他怎么还在跳，溜一圈回来怎么又在跳。
2: 是
1: 这人好能坚持啊。
2: 如果说是吧，更亲近一点的话，走到跟前你教教我这个怎么坚持下来的呗。
1: 首先你要买个跳绳。
2: 再来继续刷新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啊，来看到香城原氏我们发送过来了，说我觉得在秋天啊，让人驻足欣赏的那就是红叶、晚霞、桂花以及国庆的那一抹中国红。
1: 哎呀，尤其是我们邢台很多街道呢，在国庆期间都是铺满了红旗，每次看到或者开车的时候，真的会驻足看半天。
2: 是，红旗飘飘。
1: 对，就是秋日的层林尽染，加上金黄色的这种橙红交织，这颜色特别丰富，特别饱满，收获的气象也淋漓尽致。
2: 所以说呢，在那段时间，就是在国庆期间刷这个抖音视频的时候，你会发现，只要有国旗的这些视频，很容易上热门。
1: 就如果。 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孩子们朗诵都是铿锵有力的。
2: 哎，我们最近听到那个合唱版的那个音乐也是哈。
1: 啊，
2: 都说你的信念不会变。
1: 就大家这两天刷短视频的话，应该背景音乐听到这个都是非常熟悉的、
2: 哦、都是这个。
1: 下次文龙再唱歌，咱换个互动话题，哪种声音你每次听都想多听两耳朵？
2: 那得让我好好学学，给大家好好唱啊。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星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听朋友们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听听妈妈晚上
0: 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温龙。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钢铁路部分路段通行压力稍大，来关注一下从全南目前到团结南向北方向出现长幅压车，另外呢是和中华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压车接近于八一大街的位置，但是钢铁路北向南方向整体通行比较顺畅。
1: 另外的话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4和9，明天是周六，需要正常上班，但是是不限行的啊。限行时间呢依旧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
0: 没错，从9月28号开始呢就进行了新一轮的轮换周期。那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记得不是很清楚的话，也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留言处回复两个字儿限行，就可以看到具体的限行措施了。
1: 没错，
0: 另外也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这样。

0: 天呢，大家这个假期综合症已经应该是这个过渡的差不多了哈。
1: 对，
0: 至此
1: 经过昨天一天了，今天第二天了，
0: 对，
1: 差不多了。
0: 2026年的法定假期已经全部结束了，下次我们即将迎来2027年的
1: 元旦快乐。
0: 我这说的有点早。那我还记得我们在2026刚开始的时候呢，就问大家对于2026年有实感了吗？就实际的感受。那时候大家说没有啊，我签单子的时候还不自觉的想写成2025。这一瞬间
1: 都2026，马上2027了。
0: 对呀，过得太快了。没事，等到2027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还跟大家聊这个互动话题。
1: 就弹指一挥间，一年快过去了
0: 啊！真的时间过得非常快哈。
1: 嗯，
0: 大家有任何感慨，也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和我们分享。大家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依然有机会可以获得由雀山童真梦幻城堡给大家提供的套票一组，这一组是有2张，可以带着孩子啊一块去玩。这个现场也是有特别多好玩的地方啊，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夏天去过雀山水世界。场地就是这个场地，但是换成冬天的话，没有办法再玩水了，确实特别凉。
1: 是的，
0: 所以夏天玩的也特别多，比如说有天宫淘气城堡啊，皮皮儿童乐园呐、积木乐园呐、什么糖果商店啊，好想做个1米4以下的宝宝去。
1: 确实是哈，这个雀山水世界童真梦幻城堡里边有太多的项目等待着大家去打卡，还有这个海洋球池啊，对吧？梦幻沙地啊，等等，这些都是大朋友小朋友都特别喜欢的。
0: 对，
1: 不光小朋友喜欢，大朋友也依旧喜欢。
0: 对，如果说大家中奖的话，首先是我们小编给您发了这个中奖信息哈，其次第二步您就到我们的指定地点来领取的票就可以了。
1: 嗯嗯嗯，
0: 其实第三呢，就带着孩子一块去玩，记着我们大人是沾了孩子的光了。
1: 确实是，
0: 也可以进去感受一番，
1: 沾一下孩子的光是吧，去感受一下我们邢台最大的室内恒温的一个游乐场馆。
0: 对，这冬天不怕冷，对吧？而且呢，很多家长一特别愁到周末的时候带孩子去哪儿玩啦，你要是不好好看着孩子的话，又怕他磕着碰着走丢。但是一般带孩子去这儿的话，你看封闭式的空间，对吧？也不用担心孩子走丢，就看好孩子，让他玩得开心玩得快乐就可以了。
1: 是的，跟大家来提醒一下，进入到这个项目游玩区域的话，要脱鞋啊，然后呢穿着防滑袜啊，这样的话会安全一些。
0: 嗯，刚刚也看到了七七给我们分享了一首歌《郑中基无赖》。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看到温暖给我们留言说，哎，就带着孩子一块儿去，已经去过了，非常好玩，孩子也爱玩，然后呢，大人也很舒服，找一个那儿躺椅，在那儿躺着就行了。
1: 其实挺省事儿的，是吧？但是呢，关键还不用担心孩子的安全。
0: 绝佳遛娃圣地，像温暖刚刚跟我们说的这个画面，我不知道大家在网上有没有看到过类似短视频哈，就是在同样一个游乐园内哈，包括一个孩子玩的地儿，一个男孩的妈妈和一个女孩的妈妈分别坐在椅子上，然后这个女孩的妈妈呢，就是全程的特别舒服在那儿坐着，男孩的妈妈时不时就要起个身，为啥呢？因为自己的孩子太淘气了，一会儿打滚的，一会儿打滚的，要不断的去管孩子。
1: 确实是，女孩的话比男孩稍微听话点是吧？
0: 相对来说是，但是也有的女孩就是每天会唱着那种比较好汉歌一样的那种豪放感，也是有的哈。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
1: 是，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华华，华华来了，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了。啊，说到了达化泉公园门口那排银杏树哈、啊，这秋天路过的时候金灿灿的一排，就每次呢都想停下来去拍张照。啊，虽然说手机里面已经存了几十张了，但每次看到还是忍不住。就我每次走到这儿，我还拍呢。然后我上面都不是光给树拍，我跟树得一起合个影，也得一块拍。对对对
0: 对，就是人家现在有文案特别就流行是什么呢？比如说去到一个历史的名迹哈，就说这个历史名迹呢，他见过一千多年的唐朝的谁谁谁，见过谁谁谁，也见过了几百一千年后的我。就现在这文案也特别流行。
1: 对对对，小树也来了，说我们楼家。哦，我们家楼下那棵老槐树不知道多少年了，这夏天是遮阴，春天开花，这每次路过的时候呢都要看一眼。
0: 嗯，
1: 春天呢看它发芽了没有呀，这夏天的时候你看花开了没啊，它就像一个不说话的老邻居，它每天呢都在那儿。
0: 这就是主打一个陪伴，一个记忆点。看到 Blue 也给我们留言说了，提到这个迎接27年，我突然想到一个好玩的事儿。前一阵在说孩子年龄的时候呢，就讨论到一个孩子到底几岁了，说虚岁是6岁了，说周岁是5岁了。按照过完生日的周岁算的话，那是4岁了。朋友在说呢，每次一登记孩子的年龄就很懵。哎，我跟你讲 Blue， 就是关于年龄的这件事儿，我在30岁之前从来没有懵。甚至呢都照着虚岁说，为啥呢？就是希望听大家说，哎呀，你这么显小，可不像这个岁数的。但是到现在了就完全改变了。打个比方啊，
1: 现在不说，不直接说了，
0: 打个比方，
1: 你看我多大了，
0: 就比如说我的虚岁是32，打比方啊，虚岁32的时候，其实周岁是31，对吧？但是呢，我就不说自己是31，就是我会说自己是30，只要没有过生日我就30，一下给自己减小了2岁。
1: 确实是啊，就是现在我跟朋友呀或者是跟身边人去聊天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也会问嘛，问你多大了，我说你看我多大了，你猜一下，他说9几的呀，98的，00的，
0: 你听特开心。
1: 哎呦，一听确实是哈、啊，他说
0: 男生也会有这种感觉嘛，不是男生会觉得这猜我小的会有一种不成熟的感觉吗？女生是需要猜小一点的。
1: 哪有那么多事啊，只要说我年轻我就高兴。我就开心啊。
0: 那以后每天我都喊你弟弟。文龙弟弟。
1: 哎，
0: 这还是答应的挺痛快的啊。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小树包括还有可乐也跟我们留言了，可乐就说了，大家有没有特别喜欢

0: 哦，对吧？经过这道桥的时候，经历过七里河的时候，准确来说，你就会往那一，它就是你看，我们如果是坐在那个座位上的话，是看不太清楚的。如果是晚上的话，可能有这些光呀，对吧？有这些灯光璀璨的一些，就是让金光闪闪。但是的话，如果坐的话看不清，就会站起来看。哇，真的太漂亮了，太好看了。
1: 老峰也说了，感谢二位主播送到票，国庆节没有放假浪费了。没事儿，我们给您通融一下啊。之前也跟这个我们的这个副总监聊了一下，因为确实是临近假期，好多朋友没有及时能来领票，所以假期也没带孩子去，所以往后宽限了几天。这两天呢，大家也可以及时把之前的票，并没有来得及补的，
0: 对，
1: 及时来领。
0: 随时来就行。
1: 对，咱们接下来的这个周末带孩子去也是可以的。
0: 对，一定要在这个工作日来领票哈，朋友们。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吧。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我们这时段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也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黄色圆圈说，现在在中北世纪城附近南向北方向的通行压力稍大。
2: 确实，目前的话，这边整体的通行压力会，尤其是由南向北方向啊，还是车流在逐渐增加的。
1: 哎，看到艾特我的老同学来了，说秀兰这儿堵车了，雅婷，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儿的通行压力，也确实是比较大的，尤其是集中到了建设大街沿线东西双向的通行压力都比较大，然后。

0: 这个压车幅度呢也不短哈，基本上在修完的这一块东西双向包括平行路段的新兴大街也出现了长幅的压车情况。建设大街呢也是主要集中到了从冶金路一直到了现在车站南路的这一块吧，守旧路这一块东西双向尤其是西向东方向出现了长幅的压车情况，建议大家选择绕行。
1: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兴达路目前呢和联车大街是北向南方向有一到两个动车的压车，还有包括现在兴达路和全北大街尤其是东向西方向啊，这边的话整体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北向南的话是从永祥街已经压车到了全北大街，整体的压车幅度也是较长啊，也建议大家呢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还有包括现在的全北大街目前呢和新华北路由东向西方向这边的话是有一到两个动车压车，开元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是南向北方向有一个东势压车。
0: 依然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守敬南路从百泉大道一直到了永康水印城的位置，南北双向都是来进行施工围挡，所以呢只有双向的一个非机动车道可以通行，建议大家提前选择绕行。绕行的辐射路段包括钢铁路包括新华路平行路段，在早晚高峰的时候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一点，
1: 慢点开朋友们。
0: 大家行车在路上还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来告诉我们。刚刚呢也有听众跟我们说到了，就是在秀兰的附近东西双向车流量比较大，现在是单纯的压车并没有明显的事故，也是我们听众跟我们反映的。包括密斯特里跟我们说的这个龙泉东大街这一块堵车嘛，龙泉大街的话目前其实它辐射周围的道路整体还好，你说不堵吧也确实是需要稍微等那么一小会儿，
1: 是和这个新华南路是南向北方向有一个东势压车哈。
0: 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好走的。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来告诉我们。另外呢，可以继续来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哪个地方每次路过的时候都想停下来看一眼呢？
1: 都没有朋友们说老家吗？就是我们曾经住过那么多年的老家，可现在可能很多朋友都搬到小区里了，对吧？以前也有的一些家人朋友呢会在这个平房来居住，像我的话就是去到老家跟前的时候就别说在那儿看一眼了，得看好长时间，就往那一站，就是以前的这些所有的画面会历历在目啊。
0: 以前有一句老话，就三天不打上王街瓦，那以前的孩子真的是可以有平房可以上去玩的。
1: 我恐高，我上不了。
0: 还记得上一时段的时候，小树跟我们说他家里种了一棵老槐树。其实老槐树在北方城市是很常见的，而且很多老槐树的树龄都超过了百年。
1: 是它有好的寓意、啊。
0: 对，古人经常在家门口种槐树呢，寓意着是怀念故土，所以一棵老槐树往往是一个地方最忠实的原住民。
1: 所以说呢，就是可能不在老家住了，但那棵老槐树可能还在那儿啊。
0: 大家依然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6:31，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钢铁路沿线目前是和建设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2个灯时左右，其他整条钢铁路沿线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
2: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兴达路。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依旧是和全北大街东向西方向有1到2个灯时压车，以及现在兴达路关注到和莲池大街北向南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再来刷新一下守敬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交叉口的位置是有所缓解的，不过呢和新兴大街东向西方向有2到3个灯时压车。
1: 继续来关注一下建设西大街。建设大街主要是集中到了从冶金路到守敬路东西双向出现长幅压车，建议大家选择绕行。上一时段压车比较严重的秀兰的附近目前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主要是集中到了守敬路到冶金路的这一路段。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在新华路的沿线，现在较上一时段有了明显的好转，基本上提醒大家除了在和龙泉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2个灯时之外呢，其他的整条新华路沿线也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
2: 再来看一下顺德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是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的开元路来关注到的是和团结大街南向北方向车流有点密集啊，不过并没有造成长时间的拥堵和压车。
1: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哪个地方你每次路过的时候都想停下来看一眼。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和大家说到了，今年是郭守敬诞辰795周年，郭守敬呢是咱们邢台人，也是元代伟大的科学家，在天文、水利、数学、仪器制造等很多领域都有卓越的成就，包括他编定的授时历定一年为365.2425天，就和现在通行的公历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呢比西方早了整整有300年，包括他制造的这种简仪比欧洲类似的仪器也早了有300多年。
2: 是要么说郭守敬是咱们邢台的骄傲呢，对吧？咱们邢台有郭守敬纪念馆，有郭守敬大道，还有郭守敬小学，他的科学精神呢是观天察地经世致用啊，一直在影响着我们。
1: 所以说说到停下来看一眼，所以咱们邢台有很多地方啊，你每次路过的时候可能都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不一定是景点，可能是一棵老树、一面旧墙、一座桥、一个路口，不是因为它有多有名，就是因为让你觉得这儿不一样。我对这种怀旧类的东西还是比较有感受的，包括每次去到好南关的时候，它不是有一个童年零食店吗？就当时小的时候吃的那些零食，
2: 各种好吃的。
1: 现在溢价也会涨价呀，但是每次不一定买多少，但是进去之后就想去看一看，想去买一买。
2: 哎呀，那个味道就是零食，我们吃的不是零食，吃的是那些童年的回忆啊。
1: 对啊，小的时候买个牛羊配多少钱？几毛钱，现在好像是1-2块钱，记得不很清楚了。
2: 对，差不多，包括这个西瓜糖呀，还有这种一根一根的这个就是山楂条啊，对吧？现在就是很少去买，很少去吃，但是当我们去到一些特定的这些童年小卖部的时候还是会买，还是会去吃啊。
1: 我真的要宣布一下，在所有的零食当中牛羊配是我的童年最爱。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有机会获得由雀山通真梦幻城堡给大家提供的套票一组，这一组呢是有2张，如果您收到我们小编给您回复中奖信息的话，凭借着中奖信息就可以到具体地址来进行领取了。
2: 是的，再来看一下柠檬，柠檬来了，下班快乐哈、啊！跟我们分享的说，冶金路和团结大街交叉口那棵大树，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种，这树冠呢就特别的大。还说到了这夏天骑行啊，骑车的时候会从这儿路过，到这个树底下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凉快，每次到这儿就会不自觉的慢下来，去享受那几秒的阴凉。
1: 哎，按说冶金路和团结大街这个交叉口，我是每天都在走啊，因为我走的就是冶金路沿线。你这么说，
2: 你没有留意过是吧？
1: 没有留意过， 可能绿色出行的方式，下次的话也更应该好好的去观察一下窗外了啊！我得把这个路口记上，
2: 把这个树拍下来，
1: 哪个角啊？东南西北角，再给我说的具体一点，
2: 说详细点啊！
1: 对，看到烙风也给我们留言说了，发过来一张照片，哇，一家这个小院的照片，平房小院，他说前几年回了趟姥姥家。东北人在河北不容易，回不去的是故乡，没事呢多回家陪陪老人。
2: 哎呀，
1: 这小院离得整整齐齐的，
2: 哇，这小院
1: 好多东西，
2: 就是你知道吗，悠然自得，田园诗人
1: 啊，
2: 陶渊明啊，
1: 对，
2: 嗯，
1: 就是我看到人家种的这些，虽然我不能够知道种的是什么，但是像这种用架子支撑起来的，我知道会有什么，比如说豆角是这么着种的
2: 啊，豆角是，
1: 茄子是这么着种的，
2: 对，还有什么？
1: 我的这个知识储备大概就停留在这些了。还有什么是需要不能在地里长，但是需要这个支架给它支起来的呢？是不是类似于那个葫芦之类的，也得这么着？
2: 哎呀，你看你真聪明，确实，丝瓜
1: 啊，丝瓜也是啊，
2: 还有什么？
1: 黄瓜是吧？黄瓜也算吗？
2: 像西葫芦的话，它也是，但是好像不用特别多的这个木棍啊，它也是可以直接长的。
1: 这香椿园是应该也知道啊，还有
2: 一些
1: 朋友，
2: 葡萄，
1: 这一看就不是葡萄，像瓜之类的。
2: 这个场景让我想到一句诗，就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哎呀，如果说我们等老了之后能有这样的一片地方去养老，那真的太幸福了。
1: 你就现在租个小院，种点菜，分我一点儿，啥都有了。大家依然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5: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哪个地方你每次路过的时候都想停下来看一眼，也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跟我们分享的互动话题哈。包括在我们的群聊当中，包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听众除了跟我回复我要去山票之外，基本上都在跟我们进行话题互动，分享了大家路过必看的地方。那个地方呢不一定有多有名，也不一定有多好看，但是你在某个时刻呢就是跟它产生了联系，它就变成了你地图上的一个特殊的标记，每次路过看一眼，看的不是风景，是风景里藏着的自己。
1: 是的，今天已经来到了10月9号周五，那今年呢也是郭守敬诞辰795周年，他用一生的时间都在观天察地，也给我们邢台呢留下了宝贵的科学财富啊。在我们路过的时候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郭守敬纪念馆，对吧，等等，也用眼睛再记录一下我们这座城市的变化。
0: 像后天的话还可以再休息一天，如果你路过那个每次都想停下来看一眼的地方，那不妨真的停下来一次，不用做什么，就站一会儿看一眼，你会发现有些风景停下来和路过看真的不一样。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嗨，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哎，你知道吗？今天我看了一个消息，真的把我给看愣了。我今天呢看书，看到一个知识是什么呢？在俄罗斯呢，有一个叫做乌德族，就是一种特别古朴而独特的烹饪方式，叫做咀嚼搅拌。啥叫咀嚼搅拌呢？我看完之后啊，把我恶心坏了。就是在烹饪的时候，一个妇女负责用嘴嚼鱼，另外一个妇女负责用嘴嚼鲜果，然后两个人呢就把嚼烂的食物一块吐到那个碗里，再加上海豹油混合起来成为一道美食。而这种烹饪方式，人家只接待贵宾。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画面让我想到了我小时候我妈给我喂饭，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烹饪方式让我觉得毫无食欲。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欢迎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云淡风情，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相亲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个初中毕业的，又矮又穷，但是特别有钱的暴发户。然后我就想呢，这个见面到底能给我带来点啥呢？人家见我的原因，人家想找一个大学毕业的漂亮的女生改善一下基因，然后对我特别满意，说了一个月给我3万当零花钱。龙哥，在参加这次相亲之前，我就寻思哈，我自己累死累活，我一个月也就最多赚8000，这工资我完全能接受他所有的缺点呀。于是我就跟他见了两次面，见了两次面之后，我就感觉我无比需要我的工作。其实我一个月要8000就够了，3000我可能花不完。我突然感觉我这个8000块钱的工作比30000块钱有性价比多了。相亲之前30000我愿意，相亲之后8000我够花了。所以你现在知道为啥了吧？这个哥们儿一个月给你30000都没人敢去。素装留言说：龙哥，我去我男朋友家前一天呢，他爸妈呢就把家里呀、狗吃饭的碗全都给刷干净了。因为啊，我到那天我就问，哎，我说，哎，你家狗咋不吃饭呢？男朋友说，刷干净碗了，他已经不认识哪个是大碗了。狗子平静的生活突然发现了质的变化。慧慧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的门诊来了一个年轻妈妈，抱着女儿来打疫苗了。女儿就天真的问妈妈：我们来干嘛呢？妈妈，妈妈说话了：打针呢。妈妈，干嘛要打针呢？真又没有做错什么，干嘛要打他呢？10分钟之后，女儿出来了，开始咆哮：妈妈，这不是打针，这是针打我。妈妈，你骗我，不是打针，是针打我。总之不管谁打谁吧，是打上了。心若向阳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一次聚会呢，闺蜜说她结婚了，而且还是闪婚。她老公吧又有钱又长得帅，而且对她还很好，还是家族企业老板。但美中不足哈，就是因为她说了闺蜜跟她死去的那个白月光长得是一样一样的，只是哈，当她死去的白月光的替身爱上了而已。于是身为朋友们啊，都纷纷劝她呀，那她就把你当成了别人，你赶紧离婚吧。然后我就摆摆手，我说你千万别离婚哈，如果换成是我，逢年过节的我都得去给那个白月光磕一个。有这种幸运的事儿还不赶紧抓住。石道河留言说：龙哥，那天呢，地铁上一个小姐姐说自己穿高跟鞋太累了，旁边呢是她男朋友，二话不说就把自己的 AJ 脱下来了，直接换在了那个小姐姐的脚上。龙哥，妈呀，我是第一次近距离的感觉到了爱情的酸臭味儿，那男的鞋是真酸臭啊。相熟有皮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上大学的时候呢，我爸是非常反对我谈恋爱的。有一次呢，他来学校看我，下午呢说陪我去逛街买点衣服啥的。谁知道在那个服装店，我就碰到了暗恋我一直暗恋很久的学长。我就偷瞄了他一眼，我发现哈， 那学长啊，他竟然也在偷偷的看我。哎呀，我俩就这样眉来眼去的，看得我俩都不好意思了。结果好巧不巧，被我爸察觉到了。突然我爸哈一把就给我搂在怀里了，宝贝儿啊，我难得瞒着媳妇儿来看你，你想买啥跟我说哈。完了，你爸硬生生的斩断了你的姻缘。阿香的留言，龙哥，今年呢我真的是做了一件特别尴尬的事儿。就我发现往年回家哈，其实景物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但没想到今年我回家一下火车，妈呀，直接变得我都认不出来了。我当时我就感叹呢，我说现在的城镇化进程真不是吹的呀。然后我就走了两步，仔细一看，我下错站了。
2: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超级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Cherry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过年回家你在家里面最大的作用是什么？我过年回家的作用是让我的亲戚过过嘴瘾，让我的爹妈没有面子。所以以后啊，我想过了，过年回家我拒绝精神内耗，我直接在家里发飙。所以大家想想，同样是回家，别人叫做衣锦还乡，我叫穷归故里。真的，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哈，就是每个人回家得意洋洋的，就是别人都衣锦还乡了，就我穷归故里。ZWY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就是你是如何变成职场上的老油子的？上班有三个阶段，入门阶段，我祈祷哈，我身边那些有病的远离我。到进阶阶段呢，就是我主动远离那些精神不稳定的人。到出师阶段，我就是情绪不稳定，我怎么了？你能把我怎么样？所以我现在慢慢发现，在职场上啊，我从质疑、理解、成为，最后超越。硕果累累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讨厌一个人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如果我讨厌一个人，那表现的太明显了，我只要听到他说话我就想翻白眼。小淑华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身上都有哪些美好的品质？我身上呢，我总结了一下，有六大美德，大家听听啊。第一，是我虚心请教，哎，老师，领导，那咋办呢？第二，我实话实说，领导，我真不会。第三，谦让，哎，小娟， 那你来吧了。然后还有一点是我尊重别人的意见。那领导那你说呢？还有一点美德，就是我。

0: 最后一点就是我特别学会尊重，走开。还有就是我有问必答，我也不知道啊。永恒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撒的最大的谎是什么？你还没总结出来吗？中国人四大谎言，第一，重金求子；第二，旺铺转让；第三，高价回收；第四，真的分了。还有找工作的时候，高薪诚聘。当然，最后一个真的分了，我想对所有朋友们说一句鸡汤点的话啊，就如果你的眼泪真的被忽视，也就是说你再怎么哭闹，对方都无动于衷，我觉得这段关系该结束了。好了，下一个留言继续来分享。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全红，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你是如何面对网络上那些骂你的人的？上网的时候啊，如果我真的遇到一个让我特别恶心的陌生人，朋友们千万不要去对骂，千万不要去骂他，因为一旦骂他就等于建立了链接。咱老话怎么说呢，如果你们对骂了就染上了晦气。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2682，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请问什么是应该有的婚姻状态？其实在大龙心里，我觉得难道不应该是因为喜欢对方才会结婚的吗？如果你是为了结婚而寻找对象的话，那就是本末倒置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有的婚姻就是我喜欢上了对方，想跟他一起走下去，这就是美好的婚姻状态。小美满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人应该好好的生活？今天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知乎上看到的这个问题，就是知乎上曾经有一个特别直击灵魂的拷问，就假如40年之后，你送了父母最后一程，然后你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你再没有至亲之人，你也没有结婚，你是一个人，你会怎么办？你会干嘛？然后有一个人的回答特别让我破防，我今天特别想分享给大家。他说是这样的，他说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那我会在活着的时候好好的活。如果我真的有一天嘎了，我就会去见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会接我的。他们接我的时候应该就像小学接我放学那样。所以看完了之后，我自己内心当中特别特别的感动，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为了好好的死，我们现在要好好的活。所以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在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的这个结尾突然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伤感，但是我想提醒所有在听大龙节目的朋友们，就是当至亲在身边的时候，还是要好好的陪伴他们，把这种爱好好的感受一下。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想好好死，是为了我们应该好好的活。好了，换一个情绪吧，咱们说说新闻。下面的时间大龙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跟大家说，大家有没有想过赶紧减减重呢？你看人家有一个地方人家关心回应了啊，只要你减一斤的赘肉，你能换一斤的牛肉。这是来自潇湘晨报的消息。近日啊，这个江苏省的无锡市啊，一个街道发起了一项健康减重挑战赛，可以用赘肉换牛肉，凡是参加活动的人员都可以以赘肉换取牛肉。减重一斤的赘肉换一斤的牛肉，或者是三斤的牛骨；减重两斤赘肉换一斤的牛尾巴；减重三斤的赘肉换一斤的牛内脏，包括百叶等。

等等，减重四斤的换换一斤的牛舌，多得多减多得，每人封顶是20斤的赘肉，而且是提倡适度减肥。那么根据在职的这个所有的工作人员说哈，这个我们所有的社区里面的朋友们都可以参加。那报名条件呢，首先是 BMI 一定是大于23的，那么女性的腰围呢是大于80厘米的，男性的腰围呢是大于90厘米的微胖人群。结果呢，这个招募令一出，也引来了网友们的一片赞叹声。哎呀妈呀，我损失了几十斤的牛肉，错过了1亿啊。哎，我现在搬到这个社区还来得及吗？希望全市推广。工作人员表示啊，很多人已经报名参加了这个活动，现在人数已经超千了。随风

0: 朋友们，无锡这个街道办是不是脑子开过光啊？用一斤赘肉换一斤牛肉，好家伙，这是把人体直接当成了肉类期货交易所了。你减掉的那不是脂肪，那是活体牛肉储备呀，朋友们。你流汗不是运动，那是在给自己存肉票。所以我觉得下次他就可以推出一个全牛宴分期付款计划，减五斤送牛头，减十斤牵头牛直接回家。朋友们，咱们再来看看人家的报名条件 ，BMI 大于23，女性的腰围大于80厘米。好家伙，这门槛低的，跟拍微胖超市似的。那全街道的人瞬间就成为了潜在的牛肉供应商。有大学生甚至主动求职只为了参赛，这哪是找工作呀，这就是冲着入职，就是入股啊。现在搬家还来得及吗？要我说，这个活动就应该全国推广，名字就叫做国家体重管理3年行动牛肉回购版。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可以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训线两个字，让大家看看啊大龙出去玩的视频。训线，哎呀，小城又便宜又好玩，干嘛不去一下呢？大家回复训线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说一个要引起注意的新闻。39岁的女网红去世前一直喊要打120，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这是来自封面新闻的消息。王炸姐在直播试衣服的时候，突然就感觉自己的头痛和颈部剧烈的疼痛，随后就出现了站立不稳、肢体无力的症状。她多次呼喊同伴赶紧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尝试自救，但是从发病到失去意识，仅仅只有10分钟的时间，因为病情迅速，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医生提示，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会引发脑溢血，其中脑干出血最为凶险，也致死率最高，所以朋友们还是要注意健康。你说我

让大龙说一句，我觉得这已经不是意外了，这叫长期过劳。熬夜硬扛是必然爆发的，人前光鲜带货，人后拿命换钱，把透支当常态，流量再高，高不过一条命。所以朋友们，别让努力变成赌命，赚钱要紧，但是命更值钱。健康从来不是可选项，这个世界上最亏的买卖就是用健康换一切。脑溢血和脑梗不同，最佳的抢救时间就是出现在那个血点和出血量不同大小的差异上，所以很多时候不存在所谓的错过最佳时间。最佳治疗时间那就是预防，严格控制自己的血压血糖。直播是很累的，随时全神贯注，随时情绪饱满，和自己的粉丝互动说话控场，并且大部分不赚钱，能赚个工资已经不错了。所以很多的朋友们，当我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我都特别想对大家说一句话，有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要甘于平凡的生活，好好活着，咱卷不过咱还熬不过吗？哎呀，身体真的很重要，朋友们，尤其是到了大龙越来越老的这个年纪，我越来越有这样的感受，把我今天的感受送给大家。好了，最后的时间，咱们来听大龙的心灵神汤。关系不是很熟的份上，在别人没有主动求助你的时候啊，永远不要主动提出意见或者建议，因为这样真的很讨人厌。那些仗着自己是邻居或者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抱着好心的名义嘘寒问暖，乃至提供廉价的关心，那提供的是真的关心呢？大部分情况下也只是闲得无聊而已。而现在的人科技飞速发展，信息密度过高，我们早已过了那个需要靠插手别人生活来刷存在感的年代了。我记得王立群老师在百家讲坛上说过这样一句话，真正聪明的人既不失言又不失人，因为他们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边界，很多话一旦出口就说错了，就永远没有再改的机会，很多事儿一旦做就过分了，就再也没有复合的契机。人和人之间的交往莫过于少插手别人的事儿，少说影响对方的话。成年人最大的自律就在于随时管住自己想要表达的欲望。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

0: 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源。

0: 制、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我们来关注邢台市国道祁函县 G514 郭村村北至邢函界147公里到164公里960米段，现在正在进行修复养护装修工程，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组织方式，施工时间是从9月16号到11月15号。在施工期间，大小型车辆以及施工车辆请按照现场指示牌通行，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施工给大家的出行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导航。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今天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从李健的这首《一路花香一路唱》开始听起。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李健为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而创作的纪念歌曲《一路花香一路唱》。这首歌歌词是同为清华大学毕业的徐荣凯先生所填。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看了一下这首歌的相关文字推荐，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经历、不同身份的两个人，将自己对母校共有的记忆和千言万语投注于这首歌。李健把这种在一起创作的缘分称之为难以期许的缘分。是啊，两个可能在生活当中永远没有办法有交集的两个人，就因为同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子，所以才有机会共同来完成这支音乐作品的创作。其实我在听歌的时候就特别羡慕现在还是清华大学的学子，包括毕业的一些朋友，因为清华真的厉害，他们有很多很多能歌善写的这样的歌手，可以把他们共有的共同生活过的校园经历谱成曲，唱成歌，然后再唱给大家听。你们在听的时候就能够找到过去的记忆，然后产生共鸣，感动得不得了。但是后来我在想，其实不论你是谁，哪个学校毕业的，只要有这种青春时光的这种记忆，或者说有这样的一段往事，都可以借着这样的音乐一起去回想那段美好的时光。我们再来分享这首歌在推荐文字当中写下的其他的几句话。他说这首歌名一路花香一路唱，简单质朴，但是仔细看又好似一首诗一般。在听这样的歌，就感觉眼前浮现的是清华园里的荷塘和草坪边，一把吉他伴着花香，有一群孩子在唱青春，好像也在唱理想。而对于已经毕业的孩子来说，那一段就是可回味的往事，也是人生经历当中不可磨灭的光亮。李健说，无论时代怎么变，朴素的民谣永远不会过时，一首歌该唱出人们内心多少多少的悸动和回味。徐荣凯先生以自己丰富的经历和阅历，将那一代又一代离校的学子誉为叶子，树叶的叶子。叶子离开苍天大树，飘往各自的方向，虽然轻盈，但是不管风吹雨打，都能够找到自己要去的方向，奉献自己的力量。而在李健看来呢，叶子落下的过程亦是人一生的过程，孩子就相当于是嫩芽，青春期总是有一天会随风而逝的，无论飘到哪里，终究还是要回归大地。是不是觉得哇，好棒，真的好棒。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校友，可以把那段青春时光谱成曲，唱成歌，或许你现在也会感动得不得了。当然听歌的时候，你可以照搬你学校的某一个景观，或者说某一段同窗好友的往事，感谢他们这辈子那四年的美好陪伴。来听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

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

0: 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1: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今天为什么节目是这样的开场，主要是因为李健帮自己的母校唱过纪念110周年的一支歌曲，叫做一路花香一路唱。于是我就想起了当时出自于清华大学的一支音乐组合水木年华。可能对于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这个组合的名字比较陌生，但是在当年它算是一线组合，横空出世，影响力还蛮大的。它成立在2001年，最初的成员就是李健和陆庚戌，两个人在当时同为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们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水木年华，是因为在清华大学校园里面有一个景点叫做水木清华，后来干脆就改了一个字，就有了这个组合的名字。对，李健就是这个组合最初代的成员。可是后来呢，就是一炮而红，然后各种商演，各种这个唱片公司要求，希望他们配合市场的需求改变音乐理念，然后慢慢的他发现跟另外一个成员的音乐理念越来越不同，最终李健就选择独自发展。是不是听了之后觉得李健当时挺任性的，但真的要感谢他，如果他不这么固执的执着的追求自己坚持的音乐风格，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李健会是什么样子呢？不敢想象。那当然也很可能他不再坚持自己的风格，今天我们就听不到李健了，对吧？所以真的要感谢他的执着和这份努力。但是那次单飞对于李健来说真的是吃了不少苦头，因为他将近沉寂了10年的时间，直到那一年王菲在春晚上翻唱他的那一首传奇，才让他的事业迎来转机。所以今天回过头说这段前尘往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你会觉得哇，也像一个电影一样精彩无比。所以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李健的《似水流年》。

听到的是李健在2003年单飞之后发行的他个人首张大碟《似水流年》的标题主打歌曲。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啊，回过头去听这首老歌，你会觉得特别好听，也很经典。可是，在当年这张专辑刚刚发行的时候，就好像是流星划过，一闪而过，没有太多的动静和反响。直到7年之后，王菲受到春晚的邀请，说想让她去唱歌，王菲就说：“我要翻唱一首歌。”一个不是很红的歌者李健，在这张《似水流年》的倒数第二首歌《传奇》，然后李健的事业一发不可收拾，慢慢的很多人就认识了他，最后他又上了歌手，他的那种人文气质就被更多的人喜欢。是不是现在回头去说这段前尘往事，你又觉得哇，李健这段心路历程就好像是一个传奇一样，太不可思议，可能就连他自己都会觉得真的就像故事，就像电影。但是我个人觉得，有些事情，有些努力，时间，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可能都有关注到，只是没有到那个爆发的点，真正等到或者说迎来了那个爆发的点，那你就水到渠成的迎来了自己的成功，你觉得呢？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努力的朝着梦想去进军，还没有看到任何的这种成功的现象的时候，不要放弃，再坚持坚持，保不齐明天或者说再过两天你就成功了呢。来听这首李健最初的传奇。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2: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黄磊的《似水年华》。

听到的是2003年黄磊的《似水年华》那部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那一年因为这部电视剧让浙江的乌镇一下爆火，我就是看那部电视剧听这首歌之后去的乌镇。说句老实话，真的很有感觉的一个古镇子。那个时候商业还没有那么浓厚，当我来到那个青石板路上，遇到那个邮局，看到那个绿色的邮筒的时候，心里面的那份思念突然就油然而生。其实那一年我还没有离开南京，我的父母家人包括朋友全在南京，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有那样的情绪和情感的迸发，就是觉得那样的感觉好美好，那份思念。于是就想着，如果有一天有机会出游出走，我也想来一遭。也可能是这样的这份情感埋下了伏笔，后来在2011年我就离开了江苏台，先去了湖南，完了以后又去了北京。说老实话，这十年转一圈，我却有了这份思念之后会觉得

还是没有的好。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就是还是家人朋友都在身边是最幸福的一种关照，最幸福的一种生活的姿态。对，这就是我今天听这些歌感受似水年华这些美好的一种感慨吧。好，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当我想你的时候，这是来自于黄磊、张清芳、黄舒骏的合作。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

0: 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1: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罗大佑告别的

80年代的很多的不舍的情绪，因为歌里有这样的几句歌词，每一次手牵着手，像在守护着你，守护今生的潇洒和犹豫，每一次凝视的眼神的凝聚，羽化成无奈的离愁的点滴。是不是觉得哇，好文艺？对，那个时期的文人好像就是这个样子。而对于我来说，这首歌的前奏响起，不用听歌名，满满的就是那种惆怅，离愁的惆怅。因为那年我们在学校毕业的时候，我们校的广播站，包括很多电台 DJ 在自己的节目里头都愿意播这首歌，跟广大毕业生 say goodbye。 所以我每每听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个告别的年代。虽然那年我毕业的时候，夏天的风微凉，没有那么热的感觉，但是那个情绪却荡到了谷底。就好像这首歌词，告别的年代，分开的理由终不需说出口。是啊，毕业了，即便是恋人，可能因为工作去向不同的城市，最终也会分手。所以你当你听到这些的时候，你的那种状况可能就会绷不住。我记得那一年我在四月的时候去郑州出差，路边有很多毕业生在聚餐，喝了很多酒，然后他们抱头痛哭，说着很多我们在当年都曾经说过的似曾相识的肝胆相照的话。而今天我坐在这里，又想起了那些青葱纯真的脸。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这份真情告诉对方。来听罗大佑《思念》。

哇，还是很老的歌。每一次听这样的歌，都会想起我在校园当中听广播的日子，也因为那个时期爱上广播，才会走上 DJ 这个生涯，一干就是20年。人生就这样，有很多事情太不可思议了。那时候那么崇拜迷恋广播里的那些会说话的人，没想到有一天我会跟他们在一个办公室成为同事，太不可思议了。所以用自己的经历鼓励大家，很多事情只要你敢想敢追，就有实现的机会。希望收音前的你，不论现在多大，从事什么行业，只要有梦想，努力吧，争取吧。好，今天听的都是老歌，所以节目最后仍然送上这首我觉得也有老歌气质的音乐作品，赵照1980年代的爱情。祝福大家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野生。

0: 我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悄悄话。在澳大利亚有这样一位作家，他曾辞去了体面的银行工作，投身临终关怀事业当中。期间他和形形色色的患者打过交道，也见证了无数人生命最后的悲欢和遗憾。40多岁的时候，他把自己和临终者的相处故事写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尚未出版就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出版之后更是被很多读者奉为生命之书。这本书就是临终前最后悔的5件事。书中作者邦尼通过临终者们的内心剖白，给读者们搭建了一面反思生命的镜子。他写道，很多人在弥留之际都会或多或少的遗憾，可等到生命尽头才幡然醒悟，已经为时太晚。那些人们在临终前追悔莫及的事，在寻常日子里随时都能实现。生活当中，很多人常常忙于追逐世俗的成功，却忘了停下来扪心自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如果今晚你也因此迷茫，不妨随着大龙的声音翻开这本书，看完临终者们最后悔的5件事，你就知道该怎么过完这一生。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每晚你都能听到我。希望今晚的你听完能够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遗憾之一，我希望当初有勇气过忠于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在书的开篇，作者讲述了老太太格雷斯的故事。格雷斯和丈夫金婚50年，如今子孙满堂，后辈们都非常有出息。在旁人看来，格雷斯的生活理应幸福美满，可实际上她大半生的时间都活得憋屈无比。格雷斯的丈夫不仅是家里的甩手掌柜，而且有家暴倾向，常常对妻子动辄大骂。格雷斯一边承担着繁重的家务活，一边忍受丈夫的家庭暴力，每天都过得苦不堪言。有无数次她萌生了离婚的念头，可她担心女儿觉得自己不负责，也担心父母亲戚的反对，所以每次她都强忍委屈，扮演所有人眼中的好妻子好妈妈。可就这样熬到了70-80岁，格雷斯的丈夫终于因为看护困难被儿女送去了养老院。格雷斯心里长舒了一口气，她开始兴奋地计划起离开丈夫之后自己该如何生活。可是还没等她把计划付出行动，她就病倒了。疾病恶化得十分迅速，格雷斯一个月之后便卧床不起，随后大小便失禁，身体机能急速下滑。讽刺的是，她的病还是由于丈夫长期在家里抽烟造成的。直到临终前，格雷斯都还在懊悔，为什么当初没有勇气

摆脱丈夫的控制，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人生最痛苦的事莫过于在一切都无可挽回时才惊觉悔之晚矣。或许你我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明明有热爱的事业，但碍于家人的反对，只能把梦想压在心底。明明还想在职场打拼几年，可架不住旁人闲言碎语，于是早早结婚生子，回归家庭。我们总是太顾及旁人的看法，于是一次次被外界的期待绑架，在不喜欢的生活里空耗时光。贾平凹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人既然如蚂蚁一样来到世上，忽生忽死，忽聚忽散，该自在就自在，该潇洒就潇洒，各自完满自己的一段生命，这就是生存的全部意义。人生有限，不必为了迎合他人而委屈自己，摆脱外界的期待，听从内心的召唤，道路方能在脚下延伸，把你引向想去的地方。遗憾二，我希望当初没有因为拼命工作错过陪伴家人。在书里，作者写下了自己在照顾临终者时一个深刻的发现，在回顾人生时，没有人希望以前自己赚得更多或者买得更多，人们最在乎的还是自己给所爱之人带去了多少快乐和幸福，以及是否给他们留下了未尽的遗憾。为此，作者讲述了约翰的故事。约翰是一个工作狂，即便年逾半百，也每天起早贪黑的工作。他妻子退休之后，不止一次对他说，希望他能减少加班的时间，多陪陪自己。可在约翰看来，家里的存款还不够多，他要赚更多的钱，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夫妻俩因为意见不合，进行了长达15年的拉锯战。终于有一天晚上，妻子哭着要求约翰停止工作，办理退休。在妻子的软磨硬泡之下，约翰心软了，他答应妻子可以放下工作，但前提是再等一年，等他处理好手头的工作。妻子从此便满怀期待地等待约翰退休的那天到来。她制定了旅游计划，期待和丈夫一起周游世界。可4个月之后，一场变故让两个人对幸福的期待戛然而止。约翰的妻子开始出现反复的症状，之后病情迅速加速，还没等查出病因就撒手人寰，而这也成了约翰余生无法释怀的痛。退休之后，约翰每天对着空荡荡的家追忆妻子的音容笑貌，他不止一次对前来照顾自己的人说，永远不要因为工作忙而忽略家庭，忽略了潜在的幸福。人生越往后，越会意识到名利会消散，工作也会被取代，唯有和所爱之人相伴的时光才是毕生弥足珍贵的宝藏。你怎么对待家人，就有怎样的后半生。永远不要因为追逐名利而忽视对家人的关心，也不要因为急着赶路而辜负了亲人的等待。在有限的生命里，与家人好好相爱，常常陪伴，才不至于在晚年留下遗憾。遗憾三，我希望当初有勇气表达自己的情感。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做自我暴露效应，意思是说，当一个人袒露内心时，才能与人建立深入的勾连。反之，如果始终抗拒和人交流，只会在彼此间筑起心墙，加速关系的恶化。作者曾经照顾过一位名叫朱迪的年轻女人，她此前有整整5年的时间都没有和母亲联系过。原来朱迪曾因为违背母亲的意愿嫁给了现任的丈夫，而与母亲决裂。虽然在这期间，朱迪一直很想跟母亲分享自己的感受

也很想关心母亲的近况，但是想到母亲一向严厉刻板，他总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转折发生在朱迪患癌之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甚至发展到了连说话都困难的地步。因为担心自己时日不多，朱迪终于下定决心和母亲交流。他写了封信，里面回忆了很多母女相处的愉快片段。他表达了对母亲的爱与感激，同时也坦诚地写道，嫁给现在的丈夫，自己不后悔。把信寄出去之后，朱迪松了口气，他说即便母亲不原谅自己，自己也死而无憾了。令人欣慰的是，几天之后，朱迪的母亲就来到了女儿身边。母女俩许久未见，不禁相拥而泣。此后，母亲每天都会来看朱迪，与她牵手谈心。在朱迪生命的尽头，母女俩达成了和解。相比起朱迪，作者照顾的其他临终者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有的因为放不下面子，至死都没有化解儿女的误会，也有因为羞于表达，错过了和爱人好好道别的最后机会。有时候想想，在死亡面前，所谓的脸面、自尊，真的那么重要吗？封闭内心，只会加深隔阂，敞开心扉，才能修复裂痕，让感情重新回温。爱是需要表达的，关系也是需要经营的，把话说开了，心结就散了，余生的遗憾能少一点就少一点吧。遗憾四，我希望当初能与朋友们保持联系。书里有个叫陶瑞斯的老太太，让作者印象深刻。陶瑞斯独居多年，唯一的女儿远在异国工作，很难抽出时间陪伴她。陶瑞斯上了年纪之后，只能一个人住进养老院，可这里她人生地不熟，她孤独得快要疯掉了。那天作者看到陶瑞斯在床上默默地抽泣，便问她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陶瑞斯回答，她希望能和以前的闺蜜们聊聊天，她已经很久没有跟朋友们聊天了。为了帮陶瑞斯完成心愿，作者借助互联网帮助他寻找朋友的消息。可好不容易找到几个朋友的联系方式，一打电话过去才知道，要么瘫痪失语，要么已经不在人世。陶瑞斯知道之后伤心不已，他后悔曾经的自己没有和朋友保持联络，错失了与他们最后的攀谈机会。直到作者打听到最后一位朋友的近况，陶瑞斯才笑逐颜开。这位朋友尚在人世，而且身体健康，知道陶瑞斯正在寻找自己，他又惊又喜，忙写下自己的电话，拜托作者转告给他。陶瑞斯拿到电话之后，同样兴奋不已，他第一时间就与朋友联系上了。两人一直从上午聊到下午，像年轻女孩子一样在电话两头叽叽喳喳，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神采。电话结束之后，陶瑞斯心满意足，连声对作者说谢谢。当天晚上他就带着微笑离开了人世间。仅仅是一通电话就能让陶瑞斯一扫阴霾，心满意足地离开，这让作者大为震撼。他在书里写，挚友是人生不可多的宝藏，越是到生命的尽头，你越会明白他们的价值。人年纪大了，和儿女沟通难免有代沟，和伴侣也终将分别，而三三两两聊得来的知己，就是撑起漫长岁月的支点。百无聊赖时，他们能与你共享回忆，孤单迷茫时，他们也能为你解开心结。珍惜朋友，与他们常常联络，互相关心，因为他们的陪伴就会像能量加油包一样，源源不断地给你注入温暖和力量。

遗憾五，我希望当初能允许自己更快乐一点。在书中，作者有一个有意思的比喻，每个人自出生起都是一盏明亮崭新的电灯泡，可随着我们长大，灯罩上会逐渐染上尘。

凌虐，一度生不如死。为了逃离这段令人窒息的婚姻，罗斯玛丽远走他乡，在一家大公司里做到了总经理的位置。可事业的成功没有让他感到丝毫的快乐，他逢人便抱怨自己不幸的婚姻，时刻沉浸在负面的情绪里。后来罗斯玛丽确诊了绝症，脾气变得更加古怪，常常对护工颐指气使，稍有不顺就向人爆粗口。直到临终前，他才向作者袒露了心声：一直以来我都憎恨命运，把怨气倾泻在他人身上，可现在我真后悔没有想方设法地让自己快乐起来，我浪费了多少时间呀。现实中很多人就是这样，他们一遭逢不顺就沉溺在怨气中蹉跎光阴，可没有谁的人生能100%如意。那些活得快乐的人，即便生活再苦，也能从中淬炼出回甘。书里作者还讲了老人莱尼的故事。莱尼的一生可谓命运多舛，他年纪轻轻就丧父丧母，好不容易成家立业，大儿子又在战争当中身亡，女儿也因为车祸意外离开。莱尼50岁时，妻子不堪接二连三的打击撒手人寰，独留莱尼一人在世间穷穷竭力。可即便经历如此重大的创伤，莱尼也没有抱怨生活，他脸上常常带着微笑，对身边的人和善可亲。在生命的尽头，他对作者说：我这一生过得很满足，因为我有很多的人爱，这些爱每一天都没有减少过。很多时候决定你能否过上幸福的，不是你的境遇好坏，而是你面对不同处境的心态。有人因为一段糟糕的经历就把自己摁死在痛苦当中，也有人无论被命运如何的搓磨敲打，也能永葆对生活的热爱。幸福是一种能力，而不是一种境遇。当你即便身处命运的暗夜，也能一次次擦亮内心的火把，活得知足且喜悦，便算是不负此生。在书里有这么一句振聋发聩的话：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尽头什么时候到来，然而一旦承认生命所剩不多，我们会更加清楚自己渴望什么，真正想做什么。人生不过30000天，其实活着的每一天都在靠近死亡。我们无法掌握自己怎么生怎么死，却能够掌握我们如何过生活。与其等到生命的尽头才开始懊悔，倒不如从现在开始认真过好当下的每一天。珍惜所爱之人，想做的事情勇敢做，想说的话大胆说，活得快乐一点，热烈一点，不轻易把时间浪费在不喜欢的人、不值得的事情上。当我们尽可能遵从心意生活，回首一生时，就能无愧与无憾。帮我点一个推荐吧，与大家共勉，谢谢你。也希望你可以把今晚的声音转发到家庭群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可以找到我。希望你听完帮我一键3连，如果您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您。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悄悄话。
1: 最近我总听一首歌，林宥嘉的《想自由》，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断的单曲循环，在摩天大楼渴望自由，在那些我工作到深夜的日子里，透过玻璃外墙看到十点还在堵车的东三环，我时常会想到这句歌词。汽车小得像纸盒一般，所有人躲在自己的小盒子里，在三环路上缓慢行走，你很难说他们是加班回家，还是一个局散了奔赴下一个。两旁是灯火通明的写字楼，格子间里明明晃晃的灯光把玻璃外墙的写字楼衬得格外光怪陆离。有时候看着密密麻麻的人群，会有一种局促感，我们每天忙忙碌碌奔奔波波，在偌大的城市里找不到方向，在灯火通明的写字楼里喝完最后一杯咖啡，或者哪怕是在通宵自习室里做完最后一套复习题，我们越来越努力，但是我们是不是过得越来越不自由？每天被考试催着，被老板催着，被房价催着，被所谓的诗和远方催着，我们越来越努力，为了过得更自由，但工资是涨不过房价的，是远远涨不过的，加班加不出假期，休假变得越来越奢侈，考试考不过泛滥的证书，考完这一张永远还有下一张，都不知道这些千奇百怪的职业证书究竟要证明什么，而我们的英文水平竟需要那么一大堆不同名目的考试。

事来证明，好像一切离我们想要的越来越远了。今天大龙想跟大家探讨一个话题，你口口声声想要的自由到底是什么？可不可以在留言板里告诉我，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希望你听完能够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当然如果您能给大龙打赏，哪怕只是一块钱，也是大龙更新的动力，谢谢。周围很多人辞职了，都说不想再受限制，想要更自由的生活。认识一个在上海创业的姑娘，她说复旦毕业之后误打误撞进入了电商领域，赚到了第一桶金，然后她去了美国读书，现在又回到上海，她说不会想要再去打工了。一个同样是广院毕业的男生，之前在外企工作，也说不想再打工了，然后背上行囊去旅行了。他写了很多游记，非洲、东南亚、欧洲、美洲，很多人在追着看他的故事。他拍照写游记，和各国的旅游局合作，养活了自己。在自媒体时代，很多人羡慕所谓的自由职业者，觉得好像轻轻松松写几篇文章，拍几个视频，你所想要的，在格子间里苦苦追寻的所谓的金钱和名利，一下子都有了。前几天我看到一个作者吐槽，有人问，现在拍短视频还需要团队啊？不就是每天对着镜头说说就行吗？对此他说，我只能告诉你，你要去做一台汽车，不就是有四个轮子放在沙发上就能跑吗？我真的太能理解了，一个号想要保持每天更新，那么作者就要把它当成一个主要的事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要不多多少少都有团队相助，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团队，也可能是有人兼职其中。我们总是在羡慕别人的自由，别人不用上班，不用打工，轻轻松松写几个字，画几张插图，拍几个短视频，又或者随便在家做做代购，就能换来巨大的回报。所以你说，你也不想干了，你也不想每天早晚高峰挤着地铁，啃着路边买来的煎饼果子，缩在这个巨大城市里的一个小小的格子间，听着老板的训斥，看着永远完不成的 KPI, 拿着永远有限的几千块钱的工资，看着上折百万上折千万的房子，然后你开始抱怨，你说你看看别人，你看看他们多自由。亲爱的朋友，羡慕别人自由之前，你要先问问自己，一件目前为止看不到任何物质回报的事情，你能坚持多久？比如很多人觉得不屑一顾的每天写作，比如说旅行攻略，让你放弃目前的工作，用自己有限的积蓄去旅行，坚持写最专业的游记，拍最棒的照片，然后发在平台上或者任何别人能够看到的地方，点击围观者众多，至少还能满足你的精神需求。但要能变现，让国家旅游局请你去旅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不用说一开始根本没有人围观你。再比如说，你放弃了大公司高薪的职位，自己叫上几个小伙伴一起去做研发，即使你有一个非常好的 idea, 但是离天使投资还差着根本说不清的时间。你说这些当然有风险，所以你才坚持不下去。那么我拿一个稳赚的项目来给你打比方，比如说你每天早上早起半个小时去跑步，你能坚持多久？你想要的自由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你看着别人自由，但是你怎么不看看他们有多么的努力，得多淡定，需要多自律，才能撑得起你看起来所谓自由的生活。至少大部分的作者都会抱怨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了，都会自嘲自己已经被平台控制，每天都必须更新内容，然后下一秒依然忍受着孤独寂寞，在完全没有近期回报的状态下继续更新自己的内容。那些我们看起来很酷的自由旅行者，他们拍着国家地理杂志级别的照片，写着路上的奇遇和探险，但是大部分的旅程或者说每一天的日子，他们都是计算着盘缠，研究着路线，自己又做写手，

又当摄影师，还要自己做运营、做公关，如此才能做到看起来的简单四个字：养活自己。我之所以那么着迷背包十年，不是因为小鹏去了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而是因为小鹏坚持了我们也想要坚持的路。十年，他做过电视台的编导，在王府井签售过，也乞讨过。我们看到的自由和洒脱，那都是后来。之前合作过的很多摄像，他们都是自由职业者，但是他们说自由职业者才是最不自由的，因为一切都是客户至上，只要有活他们都接，不管他们已经连续工作了多少天，不管已经买好了去夏威夷度假的机票。他们说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是不是下个月就没有那么多活了，而没有活的时候还有一个要养的家。自由的本质是一场最深的自律，而绝非你想要几点钟起床就几点钟起床，你想要脱离早高峰晚高峰，你想要在办公室还能照顾孩子，你想要避开黄金周也能去旅行，所以你才想做一个自由职业者。这个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好事？我们口口声声说的自由，不过就是换了一种方式说，我想要想工作的时候工作，想玩的时候玩，但是我还想要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这是一种不加思索的贪心。我们大多数人想要的自由，其实是因为懒。所以不要再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想要自由，不要再悲壮万分地说自己是被困在摩天大楼里的小鸟，想要飞却怎么也飞不高。等到有一天你能坚持跑步了，你能淡定地面对别人的质疑了，你能为了自己想要的付出超出常人的代价，你终于能接受失败了，终于在面对任何困境，比如说几个月甚至几年都缺钱，比如说别人二胎宝宝都会打酱油了，你依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依然能自律地过好每一天，那么你才有可能获得你想要的自由。因为到那天你终于明白自律是自由的另外一张面孔。说真的，现在的我真的认为有钱才能真正自由，所以此刻想寻求自由的你，我想告诉你，做什么事情都是有成本的，自由也是一样，自律才是自由的另外一种面孔。当我跟你说完以上的话，是的，我要出去跑步了，希望今晚可以跑15公里。我是大龙，希望你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方式也很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先关注我，回复朋友两个字，能够知道我的私人微信，咱们聊一聊，互相鼓励。晚安，好梦。

台，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台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邦，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业中早上的形态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很神奇哈，今天周六听到我们俩声音了啊，要证明了今天呢要正式的上班啊，也是一个工作日。当然工作日的话呢，今天是不限行的状态。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沿路上保不齐车得多点儿，但是也还好，因为有的人家
1: 多哪儿去
0: 不上，
1: 人家对啊，我想说来着，能多哪儿去？
0: 有的不上，有的小学呢，开运动会，
1: 嗯，
0: 今天上午也不上学，
1: 嗯，但是可能啊，就是会涉及到这个送家长的孩子们，
0: 嗯，
1: 对吧？车呢也会多一些，还是提醒一下我们的家长朋友，一定要规划好您第一个出行路线。另外呢，咱们真的要送孩子的话，希望把您的爱车呢停到一个不影响咱们交通通行的一个位置。
0: 是的，
1: 哎，
0: 昨天我啊，我们家小朋友跟我说呢啊，妈妈，我们明天学校开运动会，哎，我说那挺好呀，开运动会，这个秋天秋高气爽的感觉，孩子们运动运动，活动活动也挺好的。他说我们运动会昨天彩排的时候，我听见啊，操场上放了一首歌。就是你喜欢的那个五月天唱的《干杯》，说他们好多人都没有听过。我说哦，对于这些也这个年代的孩子们来说，这个歌确实也挺老的了。
1: 就是孩子一说，哎呀，那好多人没有听过，然后应该让孩子跟他说，那听917呀。
0: 那
1: 时不时的会有，
0: 对于他们来说是冷门歌手了。包括前两天看这个孙燕姿，不是也开演唱会了吗？很多朋友就在调侃，这冷门歌手的票也是真不好抢啊。所以当年我们所喜欢的那些明星，你算下来，现在这个歌也有20-30年了，但在我们心里，他好像就是刚刚新歌发行了没多久的流行金曲。咱总感觉那个一说起来老歌啊，经典的歌啊，就是那个什么九妹呀，怎么了？
1: 这一定要老到这种程度吗？
0: 对呀，酒干倘卖无啊，就是这，
1: 就是
0: 感觉是这个风格的歌才在我们心里叫老歌。
1: 但是关键是我觉得你说的对呀。
0: 然后我就昨天晚上我就深深的反思了一下这个问题啊，你可不，咱小时候去听这些歌的时候，就是十几年前、20年前那些歌，像孩子们现在听五月天、听孙燕姿，他不也是20年前的这些歌吗？
1: 关键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发现了没有，这个为什么有一些歌曲要称之为经典？就是你在任何的一个状态下、任何的一个情绪下，你都可以去听。比如说
0: 特别有韵味。
1: 哎，对，哎，比如说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呢，这些经典的一些歌呢，就会很治愈你。
0: 哎。你就跟我们刷短视频，人家拍的那个乡村风格的vlog，人家里面放的那个曲子叫什么？烟雨下扬州。
1: 烟雨下扬州怎么着？这扬州天天得下点雨，那叫烟雨唱扬州。
0: 唱扬州，那就对对对，就是配上那个曲子。
1: 雨绵绵，情意。多少什么
0: 多少故事在心里，就这种感觉。
1: 风那个词还挺经典的，叫风吹云动天不移
0: 什么，你唱的肯定不对，虽然我现在想不起来。

0: 但是我知道你唱的不对，
1: 不是。风吹云动天不动，水推船移岸不移。
0: 你是第二段副歌了，开头肯定不是这个。
1: 啊，反正他确实
0: 对这个调调一想起来的时候，就好像
1: 你也想穿一身旗袍，
0: 对自己就带了一个场景一样。
1: 那是上错花轿这个嫁对郎。
0: 嗯，
1: 我要没记错的话，你看
0: 那时候电视剧，这不也是霸总爱上我的那个古代版？
1: 差不多，
0: 阴差阳错。
1: 嗯。另外啊，还有一些自己开心的时候，可能会听这些经典的歌。对吧？因为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自己开心的时候喜欢去哼、喜欢去唱的那些歌，那它一定是经典的歌。
0: 对对对，我自己骑电动车在路上的时候，我脑海当中经常哼的一首歌就是外婆的澎湖湾。不知道为什么，还有童年。
1: 所以各位，今儿互动话题来跟大家来聊点什么呢？那些治愈您的经典老歌。
0: 就一听到这首歌，你就觉得心情会被安抚到了，会平静起来，会开心起来。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被治愈到的经典老歌，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这个老歌咱少说得20年靠上的那种啊。
1: 得来吧。
0: 2000年之前的歌，前后的歌。
1: 好嘞，各位，话好道道了啊。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近日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我市计划选派三区支教教师71人，其中初中计划选派39人，小学计划选派32人。
0: 邢台大连机场10月25日起执行冬春航班计划。此次航班换季最大的调整是将原航线邢台到成都调整为邢台到成都到昆明经停航线，新航线由云南祥鹏航空直飞，班期为每周1、3、5、7，单程耗时5小时左右。
1: 全心全意爱在邢台，邢台新闻传媒中心红娘帮帮团爱满全城公益相亲活动持续升温，本周6场相亲活动静候您的到来，期待您再次邂逅美好情缘。
0: 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指导相关企业面向残疾人、老年人及其他有无障碍出行需求的群体，持续提升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质量。
1: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0: 长假后机票捡漏窗口打开，根据数据监测显示，10月9日到31日，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11假期低了超过30%。
1: 以上呢就是这一时间段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那些一听就能治愈到我们的经典老歌，可以在公众号我看邢九一七来留言。今天呢，参与互动的朋友还有机会啊，获得雀山童真梦幻乐园送出的双人票。
1: 今天呢虽然是工作日，但是是不限行的状态啊，大家可以放心出行。刚刚呢也是一首这个经典的老歌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首歌就特别适合在 KTV 干嚎，特别适合唱。
0: 哎，当时那个窦靖童不是唱了一版吗？就哎，好有那种轻松的氛围啊，就一看他没上过什么班，唱出来那种就是自由
1: 啊。你这你都能听得出来，那可能咱俩唱歌的话一身的班味儿。路人甲说到说这个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啊，先发就能先听了。我们就这么丑。一乐老歌的话，粉红色的回忆，我一男的听到这首歌就特别的轻松愉快。还有什么呢？南屏晚钟，
0: 这跟那个曲风不太一样，
1: 还有
0: 这个会温柔一点。
1: 还有评剧
0: 啊，
1: 别管我以后如何结束，都是朗朗上口的，确实经典，但是它确实老。
0: 哎，这不就是小时候跟着爸妈去卡拉 OK 的时候他们唱的歌吗？
1: 哎呦呵，您还知道歌舞厅呢？
0: 去过，小时候他们的聚餐完了之后去过，当然就听就是这些歌，什么心语啊，什么知心爱人呐、评剧啊，他们都唱这些。
1: 糊涂的爱
0: 啊，对对对对。选择
1: 还有什么呢？再说一个哈、就是跟这个我觉得这个跟这个什么南屏晚钟粉红色的回忆是一个同一个类型，同一个地方的，叫什么呢？每次路过这间咖啡屋，一个都是吧，你而且
0: 百汇的，
1: 对，而且呢这种又和啊，
0: 听过，
1: 而且呢这些歌还就特别适合就是边唱边跳。你可以想一下80年代港风穿着那种衣服而边唱边跳的这种歌。
0: 是的，就我上小幼儿园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妈妈教我唱小城故事，还在一张那个海报上写着我妈妈在海报上啊抄的歌词儿，然后这样教我，小时候还不认字儿呢，然后就唱这首歌，当时可流行了。

0: 这是Kitty 心情好的老歌治愈的有什么呢？春光灿烂猪八戒的片头曲叫
1: 好
0: 春
1: 光。
0: 这首歌旋律轻快，歌词呢含义也很正能量。我就突然间你看好春光，就是和粉红色的回忆突然间就跳了，少说得十来年呗。
1: 差不多。当时看那个好春光的时候，看那个春光
0: 灿烂猪八
1: 戒的时候，觉得也挺无厘头的。
0: 是。
1: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
0: 我觉得童年的噩梦是那个猫妖吧。就是咬人就能传染。
1: 害怕。
0: 对，咬人就能传染。我好家伙，这不最早的吸血鬼吗？
1: 然后也会感觉到猪八戒那个形象就有点丑化的意思，就小龙女真漂亮。
0: 徐峥。
1: 和他爱人陶虹演的。
0: 陶虹。C 丫头说到了，说这个早好久不见，十分想念。要说到这个老歌的话呢，第一个就是肯定想到小学的那几首潇洒走一回和再回首。自打孩子初一住校，早上不用送孩子，真是不能每天听到你们俩的声音了，还真是缺少了点乐趣。那很简单，起来听完事了吧。你听就好
1: 了呀。好久不见
0: 了，
1: 四丫头。可能你这个通勤的时间有变化了之后啊，听节目就没有那么方便了。没事，有空就来听一听。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啊，就是那些一听就能治愈到我们的经典老歌，这个旋律一听让我觉得内心特别的平静，或者是我在开心的时候哼个小曲的时候总会哼到的这个经典旋律，在公众号我开心917留言互动。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戳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0: 油门准备，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回到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不限行，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周六，
1: 对，就是老习惯性的想，工作日嘛，习惯性的想直接说，哎，今天限行尾号多少多少，刚一反应一下，今儿不限行，周六，但是也是工作日啊，各位。
0: 是的，今天的互动话题，那些一听就能治愈到我们的经典老歌，在公众号我们看行917来留言，留言的朋友都有机会获得雀山童真梦幻乐园送上的门票，每人两张。如果说大家需要这个门票的话，可以在留言之前呢加上雀山两个字。
1: 没关系，没有得到的话也没关系，最起码您的歌人听到了。我觉得挺好，也挺治愈的。
0: 对对对，坚持互动，我们每天都发。
1: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后台彭古话是早，昨儿刚刷一首老歌，齐豫《船歌》。
0: 什么？船歌？
1: 你这个“船歌”这俩字还真把我给恍惚住了，怎么唱来着？
0: 我没听过。
1: 我觉得不可能没听过。
0: 那我就是对不上歌名。
1: 对，咱俩应该是对不上歌名。彭古话，人家
0: 跟我们哼哼两句吗？
1: 对，你可以跟我们哼哼两句啊！你还真把我俩晃住了。目前而言还没有我们俩就是。
0: 怎么当年没买过他的磁带不行吗？
1: 目前为止还没出现我们俩不会唱或者没听过的歌。你传歌的话，你得空你跟我们哼哼啊！我感觉自己真的是老了，喜欢的律动都变了啊。那以后咱们就是放这种歌呗。
0: 行，我看行，
1: 就不怕把人放睡着了都。
0: 那也有快节奏一点的呀，最近人家有改编版的，咱们那时候听的这个稍微快一点的，什么青春美少女，还有什么，人家改编了，然后之后跳个操啊，跳个小舞蹈吧，也挺好的，也挺有活力的。
1: 你还别说，就是我刷短视频还特别迷恋，就是青春美少女那首歌，完了之后呢，周围的很多的一些人，就是新生代的歌手吧，然后呢他们就一脸诧异啊，这是什么歌？
0: 没听过是吧？
1: 没听过。然后呢旁边的歌手，你小的时候没有听过吗？没有啊。
0: 他们都没买过那个磁带。我买过。

0: 噔噔噔，什么清晨的大街上薄雾飘荡，美丽的少女走在街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哦嘞哦，哦嘞哦，
0: Happy baby， 请你过来回答好不好？就这歌，
1: 小林老师搜一下，
0: 是青春美少女的是吧，
1: 青春美少女，
0: 就是人现在改编版的啊，让这个曲风呢也变得非常的明快，也挺好的，就没有我们听老歌的那种有带点杂质的那种。
1: 就是怎么说呢，你这以前的这个版本也挺
0: 当时也挺吸引人的
1: 啊，也挺青春明快的呀，
0: 找去了是吧，
1: 就是
0: 找这歌去了，
1: 就是关键是咱们做了个手势啊，咱们光说改编也没说谁改编的是吧，
0: 不知道，反正现在听人家跳舞都用的是这一版本的，
1: 你也听原唱呗，原唱成吗，
0: 行，

0: 对对对，就是这个味儿，
1: 有那味儿了啊，有那味儿了。
0: Happy baby， 人小时候咱就这么唱的。Happy baby，
1: 放这，
0: 请你过来。
1: 放这首歌之前，你就会唱这一句。这首歌都放完一遍了，
0: 那我唱的 happy， 人家唱的 happy baby，
1: 你还是会唱这一句是吧？继续来关注宏伟啊。哦，这个很经典了。
0: 嗯，
1: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主意。
0: 这也是、
1: 啊、那时候以前
0: 也是上二厂的 KTV 的时候唱的歌。
1: 以前
0: 那一下吧，
1: 就是以前专门还模仿人家唱腔，就是就、不是主意，就这就有多少人模仿过呀、啊？温迪，咋咋咋，特别喜欢《少年包青天》主题曲《只要有你》啊。嗯，
0: 生命中只要有你，
1: 什么都变得可以。
0: 当然看《少年包青天》也挺害怕
1: 的。听歌的，
0: 你们被那个剧情吓到过吗？
1: 因为他出的那小动静啊，
0: 嗯，
1: 是，尤其是一到了什么什么关键时候，嗡，就是出那个小动静嘛，不
0: 是？
1: 是
0: 被吓到过。
1: 我印象最深的哈，各位，没小朋友吧，各位？
0: 那你就悠着点说吧。
1: 嗯，
0: 人家反正是剧情是演的，但是咱那时候年龄也小啊，演什么都当真。
1: 就是在那个什么什么村子里边那个干尸案。
0: 我害怕的是那个无头的那个。
1: 啊！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少年包青天。
0: 我害怕那一集，到那儿都捂着眼睛，可害怕。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挺害怕的。
1: 梅老师，早安，又是充满干劲的一天哈，尽量吧。
0: 嗯。梅老师，你们学校不开运动会呀？
1: 那有多新鲜呢！
0: 啊，
1: 你们放的歌都好听，我爱听。哎，对，因为我还欠了一首这个《春光灿烂猪八戒》来着。
0: 嗯，一会儿都放。有您爱听的老歌都发过来，今天给大家多放。
1: 不对，《春光灿烂猪八戒》之前我记得是还差一评剧。
0: 哦，来排上队了都是吧？
1: 排上队了，
0: 来
1: 来
0: 来
1: 来来来来来。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好春光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润田。
1: 今天呢不限号，大家呢可以放心出行。早安，我小虎。这个也是回答了我们的繁华错落，问到了，今儿限号嘛，不限啊。今天呢虽然是工作日，但是呢不限号。木河也问到了，说今天限行吗？不限，不限，不限。回答完了。
0: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周六日虽然说是调休，但是按照我们的限行规定是不限行。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一听就治愈到我们的经典老歌。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还有机会获得雀山梦幻乐园送上的淘气堡每人两张的门票。如果说有需要门票的话，在互动之前可以加上雀山俩字儿。
1: 哎，CPY 说到了，说月亮偷着哭，
0: 月亮在偷着哭，是这歌吗？
1: 你为什么你一唱了我就不明白了呢？反而
0: 在蓝海上没有路，月亮在偷着哭。
1: 我这么跟你说，天就是我刚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啊，就是你说的这个词儿，我还是有印象的，
0: 是这歌吗？
1: 但是你唱的这个调我全然不记得。走吧走吧吧，时光，哎呀，美少女让我一下回到了小学，好听、哦。
0: 哎，小学我还跳过这舞呢。
1: 哎，那个时候，叫什么？叫健身？健美？叫什么操？
0: 健美操。
1: 健美操。挥。说到这个经典的治愈歌曲呢，脑海当中第一反应是《护花使者》啊。
0: 哦，李克勤的。
1: 李克勤这歌多燥的慌、
0: 对，最近李克勤可是火了一把。赶演唱会没赶上，
1: 没赶上，
0: 让人家那个
1: 打着车、
0: 吃烧烤的歌手就唱了两个小时。
1: 对，
0: 人在囧途。
1: 哎，然后完了之后呢，那哥们儿也一点也不含糊
0: 啊、真的是机会就留给有准备的人。
1: 哎、确实，
0: 李克勤也火了，人家那个救场歌手也火了，
1: 打出租车的司机也火了，
0: 不一样的体验。
1: 晨曦，五秒的语音来听一下，听一下，听一下，刚才的歌太快乐了，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清楚啊？他说那首歌应该是《好春光》吧？
1: 青春美少女，
0: 青春美少女啊，那个时间
1: 7:43、那个时间段，
0: 太快乐了。
1: 小溪，王杰的《不浪漫罪名》。
0: 王杰很多歌都很经典。以前我不是很吃王杰的，
1: 我一开始啊，就是一直觉得他唱的这个叫为何。不浪漫的人最美。我老听这样，听着这么唱的。为何不浪漫的人最美？
0: 是你唱的对，你说的对。
1: 对，我老觉得，我说干嘛？没见过什么人是吗？这不
0: 浪漫的
1: 啊，没见过浪漫的，没见过什么人。不浪漫的人最美啊！一看啊，罪名。好嘞。还有啊，他有一个歌也适合。哇哇哇哇哇哇！偷偷的爱上你。
0: 好听好听。
1: 这些歌你看，
0: 以前老听那个《一场游戏一场梦》，后来发现，王杰嗓音其实唱好多的歌曲都很适合，都很好听。
1: 哎，是是是，所以怎么说呢？这也适合，就统一啊，在我这儿归结为这个适合 KTV 刚好这一挂的。
0: 是的。这互动太多了，有点念不完了，没事，我们一边念一边听歌哈。还没有念到的朋友们别着急，一会儿肯定能念到，再多听会儿。
1: 哎，好嘞。接下来是，时间刚合适，就你了，走。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